0: 整体上来说体感是偏凉的，这个时候就需要大家通过这样一个增添外套来进行保暖。今天大部分地区呢都是3到4级南风，大连以下零接通之后呢，您听语音提示选择1号键，在节目当中呢向我们继续讲述最近发生的您身边和工作当中的您最关心的您最关注的源，绝非个人牟利的占道市场。无论是摆摊商贩还是游园市民，都该守住公共文明的底线。云相关文件并与社保部门工作人员取得联系之后了解到呢，现在啊咱们社保卡主要有两方面的功能，也就是社会保障功能和金融功能。线下网点或者线上银行办理一下原卡银行账户的资金转移或者取出，办理完成之后再把原卡的银行账户注销就行了，就能够看到我们直播的画面了。当然也感谢大家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对节目的关心、点赞、帮助、分享。稍后呢，看看韦浩金的这个。
1: 我站着。
0: 嗯。
1: 志成啊，我把材料和确权证我都给你，问你看咋整得了？一共2篇材料，完加确权证，确权证有30篇。确权证，我说要啥呀？我就直接找买地那个，买地是吉利梨树的。连买厂再买啥，完这片地边是三块地有连，我成天也没矿，我就矿上上北京上货啥，
0: 嗯，
1: 我也没有工，完骑电车挺冷，
0: 嗯，没工咱打个电话，没工那3亩2分4地不是您的吗？它不是我的呀，
1: 当然
0: 了，十多年前咱就该整，50多岁的时候就该弄，现在何苦拖到现在呢？
1: 不，你说我卖不完，成天这那上货，我卖啥？我能成天找是地吗？
0: 地不是您的吗？
1: 磨磨唧唧的，找了10多回了，找了10多年了，就是这买方干事没说啥。
0: 但我不为自己维权，还指望着其他人为自己维权，我觉得那不是一种不负责任吗？
1: 但是我还不想打官，因为打官你逃离税还花好钱，我扯那啥的。
0: 有一句话说的可能不太准，但是我觉得略微能表达一下我们的心情。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您还不想付出，还想直接得到，况且侵犯的是您个人的利益，您就想如果自己对自己的事情都不负责任，指望着别人对自己的事情负责，我觉得有点难度。我们先说到这儿吧，有需要的时候继续和您取得联系，好吧？
1: 行，
0: 好的，
1: 我有事你过去找我、
0: 嗯、好的，就这样，
1: 好了，谢谢你啊，
0: 嗯，
1: 好了，
0: 哎，再会了啊。像拖延症，明日复明日，大家可能都有这种习惯，但明日何其多，对吧？还有呢，就是已经经历10多年了，咱们再想想当初的材料是否健全，当初的这个手续是否完善，这都不得而知。年头拖证上的名字有个字写错了，和我原来的不一致，现在我等去办理某某业务的时候才发现，啊，这是有这么，我第一反应就是，
2: 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必须暂扣您的驾照半年之内，您是不能开车了。你好，这位同
0: 学，路是迎接云飞街来进行绕行，这是出行的一个路线。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有电话要和大伙共同来接通的。这次请接的是手机用户151，尾号2149。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哥。
0: 哎，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3: 被车撞了，完了订的是对方穿折。穿折那时候就是挺严重的，就是有这左腿吧，左腿那边就是今年有80多岁了。完我想问一下，就是像这种情况，我岳母还是党员，像这种情况你说能不能向咱政府领一份这个保障啊，就低保啥的这种
0: 啊，想问问能不能进行申办低保。现在岳母的话除了跟这个老
3: 了，完了怀孕期间脚还扭伤了，得有8个月没上班了。
0: 不是，就是现在我的意思是说，您的岳母跟姥姥只有他们俩在一起生活，他并没有和您家人一起生活，是吗？
3: 啊，没有。
0: 啊，还有一个问题，因为我看到您的这个号码显示是葫芦岛的，然后岳母她的生活范围是咱们锦州，在
3: 锦州
0: 是吧？
3: 太和区的。
0: 好，
3: 对，
0: 锦州太和区的。另外来讲，现在您的岳母她有没有这个工资？以前上过班吗？或者是有没有养老保险？
3: 没有养老保险。
0: 那生活靠啥？
3: 之前是没有生活，靠我媳妇儿。我媳妇儿那时候做学徒，完了挣点工资补助。完了，我媳妇儿现在就是。

0: 跟我结婚了嘛，结婚了，完了都是跟我一起生活的，完了之前吧，我两口子吧，咱说，挣点他挣点的，完我这父母还不还好说，在农村，好说点儿，完我都一赡养父母，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关键现在我媳妇儿怀孕了，完我一人吧，我也马上要生了，就是实在就是有点负担太大了，我
1: 明
0: 想
1: 白
0: 给
1: 了，
0: 我政府申请一下，对。
1: 好。现在来讲的话呢，首先来看就是岳母她是否有这样一个，正生，现在多大年龄？也该过60了吧？
0: 没到60，
1: 没到六十，
0: 是比我父亲大岁，应该是54岁。
1: 54。她现在来讲，就行动上来讲的话，没有定残是吧？没有残疾证。
0: 没定残，但是基本上出行就得靠电动车，
1: 还是不便，
0: 下楼不说，上楼不行。对对对。
1: 没有这样一个劳动能力。其实我觉得，一呢可以就是进行一个残疾的一个评定，二一个来讲的话呢，如果说一直也没有到这个退休年龄，还没有这养老保险的话，倒是可以到所在的街道咱去申报一下，因为现在呢整个申报系统它非常的高级，就是把基本情况输入之后，它会显现出来有没有工作，交没交过这个保险，相关的一些它的基本情况都会显现出来，包括子女的情况。都会体现出来，届时呢就会自动生成的，系统当中生成了是否符合最低保障标准，符合的话，那么当时就可以进行直接的申报。
0: 那行，那哥，那这么的吧，哥，我也不耽误咱太多听众了，因为我给咱呼呼导吧，我是南票区人，我能听到咱这个
1: 节目，
0: 这个广播，就是所以说我现在也暂居锦州了。完了我这有时间我去我岳母那儿，完了我再跟您咨询一下，你看我
1: 我
0: 看看
1: 可
0: 怎么
1: 行，
0: 申报流程，
1: 可
0: 行
1: 行，
0: 吗，哥？
1: 可行。其实都不需要这么复杂，我告诉您，很简单的。您岳母不是在太和区居住吗？她所在的街道，
0: 对。
1: 她所在的街道是哪块儿？您可以跟她问一下。您不知道的话，那就到街道去申报一下，说我的这种情况是不是能符合低保的条件，这样就可以了。街道就
0: 直
1: 能，
0: 接就上地
1: 对，直接
0: 上
1: 就
0: 街
1: 能
0: 道
1: 受
0: 就行
1: 理，
0: 是吧？
1: 对，就可以受理的。
0: 那个没有那个定伤定残这个说法，完了也可以去那啥吗？
1: 咱先去沟通一下，因为现在来讲的话呢，为啥说定伤定残的话，对于符合条件的这残疾人员来讲，从如果说我们交的这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话，从符合条件的从55周岁就可以提前5年享受了。
0: 行，那我了解了，哥。我先首先我去街
1: 街
0: 道
1: 道，
0: 去询问一下，完
1: 对对
0: 了
1: 对。
0: 到时候，我就是去街道这事儿，至少找街道当地街道去办就完事儿了，是吧，哥？
1: 对，找街道。
0: 哎，谢谢哥，感谢您，
1: 哎，
0: 哥。
1: 您客气了啊。好，那有问题咱们随时沟通。我们再会了。
0: 好，谢谢哥。哎，
1: 好，
0: 好，谢谢哥。
1: 哎，再会，不客气。也的确，因为现在呢，在这个葫芦岛啊，包括咱们周边的盘锦呐、朝阳啊、阜新呐、包括沈阳、大连，也都是能够听到我们的这一个特别这个一个阳光热线节目的。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有这个公共服务消息，也要和大伙儿继续的来说一说啊。刚刚我们提到了说这样一个人民街，从朝阳路到北京路，北京路到重庆路，5月16号到6月1号要进行双向围挡封闭施工。那与此同时呢，也涉及到了一些公交线路要进行临时的绕行。这个内容呢，我们在昨天，锦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已经给大家进行了及时的发布，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能够查询到这样一条绕行的消息。涉及到的是1路、116路、121路、129路、131路、138路、203路、226路、第1路、环路和公交旅游一号线，一共涉及到了11条公交线路要进行这样一个绕行。来说一说。一路、129路、226路、环路这四条线路呢，由人民街改行重庆路、汉口街、北安路至人民街返回原线路，不经过人民街重庆路附属医院和锦绣家园三对公交站点，增设的是铁中7路站点、卓远聚集华脉小区、汉口街锦绣家园小区、汉口街北安路，这三个都是在117路的公交站点，和北安路人民街131路的公交站点，这5对站点呢是要重新经过的。 再有涉及到116路和138路，由北京路改行吴淞街、重庆路至人民街，返回原线路，不经过附属医院和人民街重庆路两对公交站点。增设的是位于吴淞街重庆路的2路公交车站点和文正南里的112路公交站点。121路下行附属医院至安居小区方向车辆，由北京路改行吴淞街至重庆路，返回原线路。不经过文正南里公交站点，增设的是附属医院116路路南和吴淞街重庆路2路路西这两处公交站点。131路由人民街改行重庆路汉口街至北安路，返回原线路，不经过人民街重庆路附属医院、锦绣家园和北安路人民街。增设的是铁中的7路站点，卓远聚集华迈小区的117路站点，汉口

0: 接锦绣家园的117路公交站点和汉口街北安路的117路公交站点。还有203路含支线啊，由人民街改行重庆路、汉口街、北宁路至人民街返回线路，不经过人民街重庆路、附属医院、动物园三处站点，增设的是铁中、卓远居集华迈、汉口街锦绣家园、汉口街北安路和锦内新村这5对公交站点。第一路由人民街改行重庆路、汉口街、北宁路至人民街返回原线路，不经过附属院站点，增设铁中、卓远居集华迈、汉口街锦绣家园、汉口街北安路和锦内新村5对站点。公交旅游一号线由人民街改行重庆路、汉口街、北宁路至人民街返回原线路，不经过人民街重庆路、附属医院、锦绣家园、动物园4对站点，增设铁中、卓远居集华迈、汉口街锦绣家园、汉口街北安路和锦内新村这5对公交站点。那详询还可以咨询2896123。还有个提示呢，就是锦州水务集团呢要在5月20号本周三8点到12点对客服系统进行升级优化，届时呢4567110将暂停使用，线下前台业务同步暂停办理。那么短暂的等待是为了更长久的顺畅，升级之后呢将及时恢复服务电话。看看时间，以上也是我们今天阳光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主持志成，编辑志成，监制李刚，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了。
1: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2: 15/57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5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未来5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15+N重点产业建圈强链，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15/57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未来5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二、三产业新设经营主体分别为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至3月底，全国登记在册4新经济企业达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升级，1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 集成电路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分别增长 31%、15.7%。服务业实现扩能提质，检验检测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新设经营主体均保持稳步增长。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开放，外资企业在服务业领域投资步伐加快，不仅助力中国制造业加快升级，也开掘出服务业新蓝海。今年以来，多家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开设新店，外资券商持续增资，资产管理、投行业务不断扩展。与此同时，更多中小型外资企业进入智能驾驶、绿色低碳等领域。一季度，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3000家，同比增长11%。以研发设计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

实现同比 127.8% 的翻番式增长。今年以来，越来越多外资企业把研发环节放在中国，实现在中国创新为全球所用。截至今年3月底，北京设有外资研发中心332家，今年新增55家，上海设有外资研发中心647家，今年新增15家。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红叶，播音昊天，监制朱红宇，总监刘红佳，感谢收听。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后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眼罩，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动，预备。

四五六。

0: 本栏目奖品由锦州金陵商厦健身娱乐中心提供，该中心设有比赛级乒乓球台，地交健身中心拥有全套专业设备，台球室五 T 直达3122724。
1: 天下大事，无所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

0: 份新鲜感呢，我在前期的沟通当中我都忍住了，我没有问啊，我没问你今天带来什么东西，一会儿呢我们共同开启这份回忆。其实说起来呢，我跟陈亮大哥虽然第一次见面啊，但是在文字当中已经很熟悉了，属于我深交已久的朋友啊。他那个锦州记忆公众号几乎每篇文章我都看了，那同时呢也是我做节目的一个线索和来源啊，所以今天见面呢我也是挺开心的。那咱们就从头捋了，什么时候开始啊做了这些这个关于锦州家乡记忆的内容呢？
1: 大概是在、
0: 你可以靠前一点，让我们听众朋友听得更清晰。
1: 大概是在2025年吧。2025年之后工作稳定之后，然后就是从这个收藏的一些藏品当中给它归类之后，认为这个对家乡的这个东西还是应该有一个传承吧。同时的话就是能还原历史。从这个角度来说，能了解过去的一些事，并且在照片中能体现还原一些当时的历史场景。
0: 到目前为止这么多年收藏了多少件了？
1: 没有具体统计过，大概分为三大类吧。一个是徽章，和坐火车，所以说就是对铁路有一些感情情怀。
0: 对，尤其是对那种绿皮车那个时代哈，有着非常美好的回忆。
1: 大伙都是对从那个时间过来的。
0: 对对对，我现在一想起绿皮车，就是会想起一上车之后啊，车厢里一定会有一个身强力壮的记录下来，做了锦州记忆这个公众号呢。
1: 文字记忆开办公众号是2017年，
0: 也快十年了，是吧？
1: 快十年了。因为这个网络时代嘛，发展嘛，就是跟上潮流吧。就是这样跟上潮流，然后通过这个之后把这个
0: 你补充，
1: 对，
0: 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小的纠正，
1: 对，
0: 进行一些探讨，比如说一个就工厂的位置啊，或者某一个年份，
1: 对，
0: 那是不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也是有了很多收获？
1: 对，有了很多收获，就是有一些不知道的东西，通过他们的评论了，能更深一层次的去了解这个。
0: 这就做得越来越有规模了啊。那整理和保存这些东西我觉得挺需要花心思的，说说它背后的故事。家里是不是专门有个房间要放这些？
1: 没有专门放间，就是从因为这些东西吧，它不像那种大类的收藏品非常占空间，我们
0: 流物乡愁。
1: 对，流物乡愁。
0: 那这个对于咱们锦州本土历史的执念也好啊，情节也好，对您个人来说它源自于什么呢？
1: 源自于出生在锦州，然后锦州本地人，生于时长于对。
0: 那咱们就先边说边展示。
1: 行，好。
0: 那陈亮大哥想最先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
1: 最先告诉这个是，这是一个锦州天后宫里边的一个照片。然后这个
0: 照片，
1: 对，这个照片就是洗完照片之后应该是给两个人每人分了一张，
0: 对，
1: 留作纪念。
0: 对，那个咱们一直以来习惯就照片几个人，
1: 照片几个人就
0: 通常他会有几份，
1: 洗几份，
0: 对 对, 对，
1: 分给几个人作为一个就是分别的留念呢，或者说是当时的一个纪念嘛。然后这两张照片的话，它是分很长时间，很长时间就把这个第二张买来了。
0: 那后面这张照片还有一些字呢，
1: 这是后期可能是不是他本人去写
0: 的。对对 对,
1: 对，
0: 我感觉好像
1: 是困难时期当政记事本之类的。
0: 对对对对，
1: 照完之后的一个分别，分别之后，然后这又过了这么长时间，几十年之后，我让他们俩又重逢在一起了。
0: 对呀、而且也不知道，我相信这个照片上的这个主人应该已经是不在了，因为咱们看这个情况，这个穿着应该是刚刚过渡到明那个，所以这等于是您收藏过程中的一段奇缘。
1: 对，一段奇缘，这个也是就是对锦州历史来说一个比较精彩的吧，属于藏品里边算好一些的，这么好一些。然后 有这个房屋建筑嘛，然后再有一个他这个最典型的这个老式的这个我没
0: 是当时宁波那边像商会捐赠给天后宫的，这个咱们得空可以考证一下，看看是不是哈当年的这个香炉啊。好，这是其中一个很有缘分的藏品，隔了这么多年兜兜转转分两次啊买到了这两张照片。
1: 有一个校徽，
0: 锦州大学
1: 啊。对，这个校徽，这个学校存在时间非常短
0: 啊，这我真的没有听说过还有

0: 锦州大学，
1: 就是锦州命名的这个锦州大学，非常时间非常短，所以说这东西也是相对来说是非常的这个文字的写法了，
0: 包括这个颜色的选择，
1: 对颜色的选择，
0: 对，蓝白为主，然后点缀了一点红色，啊，我再伸得近一点给大家看一下锦州大学，那这个是您怎么得来的？
1: 这个是也是一个就是在市场上吧，这是也苦苦追寻来的，就是这毕竟人家经营，人家是也知道这方面的历史，也能懂一些，然后的话就是后来就是经常跟他。经常去店里吧，经常去店里就是买点
0: 刷脸混脸熟，
1: 对，刷脸混脸熟，然后买点简单的小来小去的东西吧，就是慢慢。如果这个东西很多人也都是就是收藏校徽这个方面来讲，它这个毕竟是数量上是比较少，然后再一个的话，他也认为就是还是留在锦州比较好。
0: 这个老板是不是当时也只有这一个？
1: 对，
0: 对他来说是孤品，
1: 就这一个，对对对，就这一个。
0: 所以某种程度上呢，也是。
1: 1947年底，他就是随着这个局势吧，然后就撤往关内了。1946-1947年，招收了就这个先修班，只招收过两届学生，每一届大概有两个专业，大概十几个班，但是那个是我，然后不会太多的话，然后又经历过这些年。所以说这种东西颁发给学员的东西，经历过这些年之后，它流传下来的毕竟会就是越来越少，凤毛麟角吧。
0: 尤其是这么小的一个徽章，它是很容易遗失的。
1: 对，遗失。当时上学的时候戴在胸前，然后
0: 这个是一定要收好啊。好，那我们请陈亮大哥呢继续展示他下一件藏品。
1: 铁路题材的照片。
0: 老照片。
1: 对。照片如果说要是普通老百姓吧，就是普通人看起来就非常普通的，就是一个两个人定型之后产量最多的一款内燃机车，然后它的机车号是1059。1059的话，这个东西从市场上别人一看就也就非常非常普通，但是有它的故事什么，因为我看过一本书，关于这个铁路里边分清了，它是锦州机务段的第一台内燃机车，这是1985年配属锦州铁路机务段。从蒸汽机车到内燃机车，这是也是一个牵引动力的改变。
0: 对，应该说是对火车来讲是一次很重要的迭代。
1: 这个东西，我个人分析应该是。乘务员，就是，
0: 对，我想也是
1: 司机，
0: 因为看他们这个穿的应该是工作制服的感觉，
1: 对，工作服，
0: 而且如果说是普通人，好像很难到这个位置上去拍照，
1: 对吧？
0: 因为他不是明显看着他不是站台，
1: 对，他是对角线，
0: 所以你看着他真的很像一张明信片儿，所以我感觉。很像是专业摄影师特意为了这个首发仪式啊什么的去拍的，那在这里呢，沈晴和陈亮也是通过我们这个小小的镜头啊，通过我们这个广阔的电波，想问一问有没有人能认出照片上的人，或者说呢，您也是那个时期过来的铁路员工，还记得啊这个蒸汽机车？还记得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啊，这有一张照片收藏了你们的回忆。这是怎么得来的？过程曲折吗？
1: 这个不算太曲折。这个照片也是在就是锦州古玩交流会上。交流会上摊主也是摆放挺长时间。从早上一直摆到晚上，因为一看别人一看还就是以为很普通。但是我有心，因为历史这个方面资料掌握了些之后。所以说才能就是，把这张照片买回来。要是如果说就是没有收藏来说，没有知识的储备，你可能也就是这个东西也到不了你的这个手中。
0: 对，所以真的啊，这个是收藏爱好，何大哥有这样的一份爱好，还把它做得有声有色，已经找到锦州记忆的公众号，并且关注了。好，也欢迎大家呢关注。锦州记忆这个公众号啊，在这个微信当中搜索一下锦州记忆，然后就有了。我也问了一下，从2017年开始到现在，都是陈亮大哥一个人点赞啊，像陌上花开、加油小白、梦境、努力、光谱、 海哥、九零后宝妈啊，这些熟悉而亲切的名字我们都看到了。好，还有这个历历在目说呢，他说真应该把这些内容好好的出本书，
1: 一个传承，通过这个藏品了，还有一些我实地考察的一些那个历史建筑，对，有一些这个历史建筑，有纪念意义吧，就是年代久远，然后通过他们能了解锦州铁路发展史。
0: 因为铁路对锦州啊，这个是陈亮大哥出书的一个情况。等这个书呢，什么时候到我手了啊？我们也要额外的再宣传一下啊，给大家加深一下这个记忆。哎，在这儿我就想起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啊，收藏这个事儿有没有？
1: 是家庭工作之外去搞一些这个收藏这方面，
0: 有没有本末倒置？
1: 对，你首先得对家庭负责。对。

0: 对婚姻负责，对生活负责。
1: 嗯，
0: 这个方面大的方向不能偏。
1: 嗯，
0: 对。
1: 但有没有想得到的？
0: 对，
1: 都得到了。嗯，那有没有说是因为这个原店主特别舍不得，不想卖给你的？比如说像这样的徽章，这是最曲折的一个收藏。
0: 对，最曲折的，剩下没有太曲折的。
1: 嗯，
0: 剩下基本上知道我要哪方面东西，有些人特意也是帮我找一些。
1: 嗯，
0: 找一些之后，毕竟是留本地的东西。
1: 嗯。
0: 留在本地，然后他们也是有情怀在干这项工作，对吧？说对他们经营这项工作，然后他们也是有情怀，然后回过头来退出这个，通过公众号了，通过这个同事了，朋友了，知道这方面我喜欢这方面，然后他们认为放到他们手里就是一个普通的东西吧，可能就是没有用。不一定什么时候收拾房子了，或者说是搬家了，可能就是把这东西遗失了。
1: 嗯，
0: 放在
1: 去相遇。
0: 对，对，对，
1: 所以这种相互成全的感觉，其实也是收藏过程中挺美好的一个事情。
0: 对，
1: 也因此会认识一些呢，不那么计较钱啊，然后有着同样爱好的人。所以收藏呢真的是在自己 hold 得住的情况下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事情。
0: 因为这个东西
1: 它不属于文物那个范畴的。
0: 对，不属于那个。然后他们这个技术活主要体现在眼睛吧，就眼睛要多看。眼看吧，就是我总结出来就是眼看，因为这东西你要多去看，然后历史的东西你要假了，就感觉是不是那么好了。毕竟他要还原历史，还是以真实的东西比较好一些。这是眼睛。再一个就是也要想丰富藏品之后，你耳朵还要多听。有些事情的话，就想出手什么东西了，你就是终于这个渠道的这个源头你得知道。再一个就是腿要勤。腿要勤，就是你想丰富藏品，还是丰富藏品这个前提下，你腿勤了，你可能多走一些地方，多去一些，就是你想买的时候，你多去一些市场。
1: 内容不用怎么摸，光看也能分辨出来。
0: 看一眼的话就基本上能差不多能分辨出来。对，毕竟这个东西多一些之后，然后从他们这个材质了制作工艺上面大概能知道一些。然后你可能有些东西到那儿去了，或者说是下车了，你下车之后你那个下公交车到市场那个下车对门的那第一个摊上，有可能你一眼就看着那个东西就是你需要的。就是这个缘分，就是这么一个非常这个机缘巧合，就是这个过程。
1: 我觉得很巧合的就是这个
0: 在生活之外。生活之外就是把家庭搞好之后，你毕竟有一些业余时间，把那个分清主次之后，把这个定为次，对，次属于次要这方面，就是你最起码生活你这个，打比方说吃喝拉撒睡都完事儿了，一切都完事儿之后，你这个下来的功夫，看看书了，整理藏品了，这个东西家人还是比较支持。对。
1: 你发现你该做的事也都做了。
0: 对，
1: 人家自己那个空闲点时间，
0: 对，
1: 你想玩点什么就玩点什么了哈。是陈亮大哥给每一个收藏爱好者也好，或者每一个普通人也好一个善意的建议。那对您来说，就是做收藏这个事情最大的乐趣在哪里？
0: 最大的乐趣就是通过这个藏品，你能了解这个藏品然后归根到底，然后就是把这个东西结合起来之后，然后就是还是通过这个公众号有时间写一写，把这个知识传播，不能独乐乐，要众乐乐，把这个知识传播出去。让
1: 使得参与者
0: 对
1: 你比如说这个东西如果说没有经过陈亮大哥的收藏发掘和这个写下这个文字，可能很多人就遗忘了。
0: 对，
1: 他的历史呢就终结在某一个摊儿里了。
0: 对
1: 就等着这样。但是因为你的这个分享是您特别难忘的或者个人特别喜欢的，和我们分享一下。
0: 特别喜欢的就是 有一次购买到了一张这个翠岩山的这一张老照片，
1: 嗯，
0: 然后老照片之后就是想找一个角度，就是把这个原
1: 对，
0: 然后爬到那个山顶之后，然后也他也是在山顶之后也是一个点一个点的对，
1: 嗯，
0: 然后每拍一张照就是拿出这个收藏的照片和实地的景对比一下，
1: 嗯，
0: 看看是不是这个角度，
1: 嗯，
0: 完了就是也是一个一个点去拍，
1: 嗯，
0: 拍了多张之后，然后找到了一个这个对，
1: 嗯，最后找到那个点了，对不对？
0: 找到了，
1: 哎呀，多少年的风霜过去了，啊，然后翠岩山的这个角落依然在那里等着我们，这是从经历上来讲啊，探访这个翠岩山，深度还原
0: 的这个东西，它贯穿的是，面比较广，比如说从工厂了到这个学校了，

0: 要是这两面，因为这个东西是人最起码你从事这项工作和上学的一段经历，工作的一段经历，就是他们
1: 哎，真的想一想那个时期，很多工厂也会有自己的徽章。
0: 对，
1: 我看您的收藏当中，很多工厂已经没有了嘛？
0: 没有了。
1: 哎，但是通过徽章能够再把它想起来。
0: 对，对，徽章能展示，就是从徽章这个点去
1: 这个感觉了哈。
0: 以前都是金属类的比较多。
1: 对对
0: 对。
1: 而且很多这个我看厂牌设计的是很用心的。
0: 对。从它根据年代不同的话，从材质，铜了、铝了，铜的相对来说年代比较早一些，就是建国之后吧。然后铝有一些厂子是为了突出自己的产品了，或者说是就是一些那个有艺术类的，然后他会把这个东西加上，除了文字之外，会加了一些造型上去。
1: 有些是那个书法的字体，
0: 对，书法的字体，然后是产品了，或者说是自己的设备了，都给放上去了。
1: 对，所以这个细看起来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反映了那个时候各个工厂啊百花齐放的一个风貌。
0: 对。
1: 那有了这个前期
0: 你之下，你得储备很多的知识。这个就需要多看一些书了，就是当时的一些史志了。但是毕竟这个东西是一部分，一部分。有的时候这个厂子可能存在时间也非常短了，或者说是没留那个，对，那个都是有可能是试制品，或者说是用的时间非常短，就是企业为了创收之类的，开发一个新产品，
1: 可能在原有生产线上我捎带脚做点什么试一试哈，
0: 可以试了，然后可能用的时间非常短，毕竟那个东西你不是你企业的主营产品吧，对，你可能就是想开发一下，就是创收一下，但是有可能是就是我没经历过那段时间，可能就是有人经历过，可能是实际来说，对于厂来说，可能也不是经营不太好，可能对非常短，所以说那东西留下来的，虽然说你看着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小，它还不如一张纸，那张纸的话，就是小时候生个炉子还能点个火，它那个袋儿的话，基本上如果说要是坏了漏了，就一点用处都没有了，
1: 所以这么细枝末节的东西也是机缘巧合把它挖掘出来了。还有我一直这么多年心心念念想看一下宝安雪糕原来那个雪糕纸。因为咱们是吃着宝安雪糕长大的一代人，
0: 爸妈都是这个
1: 对
0: 吃过这个雪糕。
1: 小时候觉得最好吃的就是宝安雪糕了。那个雪糕纸是从哪弄来的？
0: 那也是在市场上遇到。然后那个时候你看小时候可以回忆出来，那种雪糕的话搁那个原装，就是为了就是也是家庭就是卖雪糕贴补家用嘛，晚上之后的话下班之后背个箱子，就是挨个楼栋或者
1: 去扫楼，最早的扫楼就是雪糕，
0: 就是那时候就是从这个卖雪糕的角度来讲他们也是非常辛苦的，为了卖点贴补家用嘛，这个就是雪糕精良。
1: 对，然后买根雪糕，那时候很多人哈也没有想到，没过多少年之后大家就开始控糖了，开始担心三高了啊！那时候一家人买了雪糕之后，在那儿团团围坐。
0: 对，
1: 那雪糕纸可能就随手的扔掉了。
0: 这也都是一些有心人留下来的东西，然后一个
1: 商标牌
0: 主要
1: 标牌。
0: 对，
1: 我看那个还很新呢。
0: 对，那个东西就是车把上边的那个，车把上边那个立杠上边那个标牌，
1: 而且设计的还挺有浮雕感的。
0: 对，一个马字把那个车的这个像一个这个飞腾的马嘛，奔腾的马。
1: 马年发一篇这样的曾经金马牌的自行车。
0: 进来之后，然后就是组装吧，就是这样式的吧，因为厂子规模毕竟小嘛。他们说规模也不是很大。对，拼装出来的。
1: 也就是没有特别大量的上市。
0: 对。
1: 所以你看那时候我也做过盘点老自行车的，大家提到什么飞鸽、凤凰、
0: 永久
1: 啊，永久
0: 能最有效的去印证这段历史。
1: 哎，这是我们生活中啊很常见的一些藏品啊，陈亮大哥也把它细心的保存下来啊，而且分享给大家了。陈亮大哥的文章呢，是从一开始自己手就做一个小小的自媒体，到后来呢，像《锦州晚报》《辽宁记忆》都进行了刊发，您还成为了 就给您一个什么样的职责来着？就辽宁省，
0: 就是属于是一个志愿者吧。嗯、
1: 对对对，就是
0: 志愿者，大概是这方面。
1: 帮啊，去帮你进行一些补充。那您作为创作者，内心的感受什么样？
0: 感受的话，就是首先这个从收藏来说，它丰富了个人的业余生活。
1: 嗯。
0: 然后其次的话，就是把这个文化，得到一个有序的传承。
1: 嗯。
0: 主要就是大概就是这个两点吧。
1: 嗯
0: 嗯。
1: 但是中间呢，这个乐趣
0: 嗯
1: 和辛苦也是交织在一起。嗯、
0: 对这个东西，只要是你自己经去，自己会自己走过的路，自己的苦、
1: 嗯、
0: 自己的故事，只能是这个东西自己去
1: 文化传承。它的意义在哪里？
0: 这个志愿者属于是民间的，一个是个人的吧，
1: 嗯、
0: 个人的这个收藏较量，他。

0: 这个可以是弥补这个官方上面的一些空白，因为这个官方不可能那么全面，个人的就是人家是一个面儿，一个好的补充吧。
1: 嗯，
0: 对，他们是骨架，我们是血肉，然后就是结合在一起，就是把这个文化更好的一个传播传承下去。然后的话就是还有一个第二点，就是把这个消失的场景可以留住，照片了可以更能完整的体现当时的这个历史风貌。
1: 嗯，
0: 然后的话就是通过收藏让这个后代吧，或者就是不了解这个历史的人，通过收藏之后让他们知道这个过去的故事，然后就是城市原来的模样是什么样，然后就是带给大家一个美好的回忆。
1: 对，有时候呢这种感觉它会很私密，比如说我爷爷曾经在这个铁路机务段工作，我想再看一眼当时里边的那个场景，那可能网上一些资料是不够的。
0: 对，
1: 哎，那就是可以
0: 比较小，然后它的这个拍摄年代据我考证大概是在80年代。
1: 哦，这是锦州难得的把那个两个塔，
0: 对，
1: 大塔和小
0: 塔
1: 拍在一个画面里了。
0: 对，看这个人，首先一张照片他的那个，首先考证他的拍摄年代的时候，场景是两个塔在一起。
1: 对
0: 对，那个
1: 咱们过去卧看双塔，
0: 对，
1: 这是站着看着的。
0: 对，是站着看着的。
1: 对，
0: 然后就是这个考证，剩下的话，这个照片是真实的，然后就是考证拍摄角度吧。
1: 嗯，
0: 对，你这个东西，
1: 这个角度我觉得已经很难还原了。
0: 没有了，
1: 那个因为高层建起来之后，
0: 就又小塔在主。这个东西我考证，它是在拍摄的这个地点，大概就在这个园中园吧，园中园南侧那个坝的那个位置吧。
1: 你这个地点也去考证了？
0: 我这个东西你实地没法去考证，因为这个现在高楼林立，把这个东西全给遮挡住了。这个拍摄。
2: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3: 1557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未来5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生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二、三产业新设经营主体分别为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至3月底，全国登记在册4新经济企业达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新设经营主体均保持稳步增长。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开放，外资企业在服务业领域投资步伐加快，不仅助力中国制造业加快升级，也开掘出服务业新蓝海。今年与此同时，更多中小型外资企业进入智能驾驶、绿色低碳等领域。一季度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3000家，同比增长11%。以研发设计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15%。上海设有外资研发中心647家，今年新增15家。 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红叶，播音昊天，监制朱红宇，总监刘红佳，感谢收听。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成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
4: 专题节目《中国精神》，
5: 两弹一星精神有着怎样丰富的内涵？两弹一星元勋为我国国防科技事业

0: 做出了怎样的贡献？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特别节目《中国精神：两弹一星精神》。二十世纪五大成功。1966年，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1967年，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在研制两弹一星的过程中，突破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在艰难的岁月里，中国人没有低头，而是用两弹一星撑起了自己的和平盾牌，走出了一条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国防之路。那么，两弹一星精神究竟有着怎样的国防科技事业付出了怎样的艰辛努力？重温两弹一星精神对于今天的青年人又有着怎样的启迪与教义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傅丽莎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特别节目。
1: 美国中央情报局紧急向白宫呈送了一份秘密报告，报告称这支兵团神秘失踪，去向不明，不仅在朝鲜境内找不到他们的踪迹，在中国国内也没有任何消息。事实上，当时二十兵团全体战士正坐在那里，二十兵团副司令员孙继先将军正等着他们。他们的新任务不是出征打仗，而是建设一个特殊的基地，二十基地。几个月之后，新疆罗布泊另一个基地由西南印度冲突、东南台湾海峡危机三者对中国形成前行包围，美国更是在各种场合不断放出要动用核武器制裁中国的威胁。毛泽东说，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分别是导弹试验基地和核武器试验基地。但是要发展核武器、导弹乃至人造地球卫星，谈何容易啊！当时的新中国一穷二白，百废待兴。毛泽东从苏联考察回来，非常站立起来的新中国。

0: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下面我们对这三点分别阐释。第一点，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这张照片拍摄于1950年8月31日，100多名留美学者和学子乘坐威尔逊总统号回国。当时新中国急需人才，周恩来总理通过电台郑重邀请在世界各国的海外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就是归国科学家之一，但他的归国之路充满艰辛。钱学森赴美留学，拿了航空、数学两个博士学位。他作为一个华人，参与过美国军方的很多机密科研工作，其中就包括火箭的研究。新中国成立之后，钱学森决定回国。临走之前，他去拜访了自己的一个朋友，丹尼尔·金贝尔。金贝尔当时担任美国海军部副部长，听说钱学森要回国，马上打电话给美国司法部，说了那句著名的话：钱学森太有价值了，在任逮捕拘留，后来又被软禁起来长达5年。他们全家的一言一行都有人监听监视，信件都被一封一封拆开来看。直到1955年6月，钱学森想了一个办法，他在香烟纸上写了一封信。他的夫人蒋英用左手模仿小孩的笔迹写了信封，趁着去超市把信寄了出去。信中有这样一段话：被美国政府拘禁，今已5年，无一案，行不行？钱学森一听急了，说中国人怎么不行？外国人能搞的，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陈庚听了高兴极了，说就要你这句话。像钱学森一样，在新中国的召唤下义无反顾就回国了。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对于他们来说，国外再优厚的条件也比不上祖国这两个字。为了祖国，他们甘愿放弃前途，放弃专业，隐姓埋名几十年。同样是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的王淦昌就是这么做的。1961年，王淦昌从事了粒子物理研究，成果直逼诺贝尔奖，但国家需要他转行研究，所以我们讲无私奉献。这个私可以是名，是利，是专业，是家庭，甚至可以是自己的生命。2017年，一张照片突然在网上疯传。照片中的老人戴着氧气面罩，身上插满管子，手握着鼠标，在电脑之前工作。这位老人叫林俊德，将军、院士，坚守在罗布泊52年，参与了中国。他太累了，就说医生想叫你休息会儿，他说坐着休息。老伴儿说哦，那坐着比躺着好啊。林俊德说对，躺下就起不来了。两个小人们说他是以一个战士冲锋的姿态跨越了生死之劫。从钱学森到林俊德，爱国奉献已经深入两弹一星乃至全体中国科技工作者的骨髓，深深地烙印在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之中。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两弹一星精神激励和鼓舞了几代人，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1: 两弹一星精神是在那个艰难的岁月，爱与眷恋，大批科研工作者们无私奉献，无论身在何处，无论多艰难的环境，祖国的荣辱 永远是他们最深的牵挂。在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里，在技术条件落后的情况下，我们的科研工
0: 这样一段对话。于敏在电话里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伤了一只松鼠。邓稼先赶紧问，那你们美美的吃了一顿野味吗？于敏说，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作标本。他们二人

0: 后来也都是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这两位重量级的科学家之间，犹如打哑谜一般的对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原来，当时39岁的俞敏正带着几十个年轻人进造氢弹，核心问题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那工具呢？就是纸、笔、算盘、计算尺。唯一的一台电子管计算机，还得优先保证原子弹小组的运算。从1961年到1965年，俞敏团队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意思是说这个构型啊，还得再研究研究，需要人手。2年之后，我国首次氢弹试验成功，成为世界上第4个拥有氢弹的国家。其实不光是氢弹，导弹、原子弹，尤其是1958年之后，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单方面撕毁协定，撤走专家，绝大部分图纸资料也都被带走或者烧毁了。为了推算原子弹方程式，邓稼先带着十几个人的团队三班倒，这9次运算夯实了我们的理论基础，更坚定了我们的自信心，让我们知道靠自己能行。理论攻关艰苦，实验的时候更艰苦。那会儿正赶上我们国家的3年困难时期，很多科技人员，因为后来基地动员大家吃榆树叶子补充营养，大家就跑到榆树沟里摘树叶子吃。讲到这儿，大家脑海中浮现出的画面是什么？是不是一片荒漠，断水断粮，人们面黄肌瘦，站都站不稳？是不是这样？真萎靡，垂头丧气呀！实际情况真是这样吗？大家知道我们在罗布泊的核试验基地为什么叫马兰基地吗？那是最初勘察大队在罗布泊开疆拓土搞建设的时候，看到湖边盛开着一片子，还有很多。一片荒凉中，偶然发现一眼泉水，几簇干草，这眼泉就被命名为干草泉。小河边有几株芦苇迎风摇曳，就像孔雀开屏一样，那新建的营地就叫做开屏村。大家看到吗？这就是我们那些可爱的开拓者真实的心态。他们以戈壁为家，以艰苦为荣，心中装满历史的责任和创业的豪情，再苦心里。这里我们先卖个关子。
1: 钱学森说：“吾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邓稼先说：“为了这份事业，死了也值得。”这是怎样的信念？又是怎样的中国人民举国同心？这份凝聚力是我们成功的重要法宝。那么，在两弹一星取得重大成功的历史进程中，举国上下都做出了怎样的不懈努力？在新时代，我们又将如何延续和传承这？
0: 看，这是毛泽东对一份报告做的批示。这份报告中说，考虑到两弹技术的高度复杂性和综合性，靠一个部门很难完成任务，需要各方面的配合。所以啊，建议成立中共中央十成员。是7名副总理、7名部长及领导干部。资料显示，在研制两弹的过程中，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都承担了任务，参与的科研院所有50多个，仅中科院就有20多个，承担生产的工厂有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勒紧裤腰带，把各种物品送往基地一线，支援的物资里有青海牧民送来的羊，和少先队员寄来的粮票。所以，美国学者刘易斯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是一颗有所体现。比如说，我们的载人航天工程，指挥部一声令下，西安的火箭发动机、天津的飞船太阳帆板、河南的电连接器，一天就能送达北京总装车间。我们自主研发的高铁，背后是30家一流科研机，最长的跨海大桥， 被誉为桥梁界珠穆朗玛峰的港珠澳大桥，建设过程历时近9年，其中最大的难关是海底沉管隧道安装。林明总工程师把安装过程形容为3000人共走钢丝，3000人都得像一个人一样才能准确把沉管送到指定的地方。第15根沉管安装的时候，本来已经抵达安装海域，这时候突然遭遇海底泥沙回淤，为了施工质经常几10个小时不能休息，他们劳累疲惫沮丧。这时候怎么办？身为党委副书记的林明做了一件事儿，他让党员在摄像机面前宣誓，有没有信心啊？和可悲的不是失败，

0: 和挫折，而是没有信仰。讲到这儿，对于我们前面的那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已经有了答案？为什么成千上万的科研人员宁可吃树叶、草籽儿，也要加班加点，搞艰难的关头闪耀出最灿烂的光芒？所以，从嘉兴红船到江西井冈山，从25000里长征到革命根据地延安，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爱国主义和改革创新的中国精神都一脉相承，代代相传。
1: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在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科技进步、文化创造、制度创新等诸多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国际上也有了更大的底气和自信。那么在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里，锤炼出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呢？
0: 这里讲一个小故事。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年暑假，大家一起组团包车去嘉峪关。车在路上开着开着，司机突然开始摁喇叭，这个时候前后左右的车也都开。当地有个不成文的传统，车辆经过这里要减速鸣笛，向航天英雄们致敬。后来才知道，东风革命烈士陵园就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那里长眠着700多位建起了航天城。人们说，葬在这儿，英雄们能继续守着发射场，能最早听到火箭的轰鸣，最早看到卫星和飞船升空。我们都知道，神舟号载人飞船，当照片显示的，就是2016年10月11日，神十一发射前一周，航天员乘组到陵园瞻仰先烈的场景。无论走多远，都不能忘记当初为何出发。但纪念，今天的中国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迎来了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这样的历史性交汇期面，关键核心技术又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要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取得突破，就必须走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之路。这条路该怎么走？习近平总说，当时他担任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但他没有把目光局限于自己这个研究所的学科建设上，而是不遗余力地为整个国防事业培养人才。原子弹、氢弹、核潜艇，国家每研制一种核武器，他都会似的讲，要顾全大局，打破本位主义思想，舍得把最好、最顶用的人用到最需要、最关键的地方去，不分是你的还是我的，这样既解决了急需，为国家做出贡献，又能使人员交流、人才成长，也必须承担起这样的责任。在我的课堂上，70%的学生已经是00后了，他们的成长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他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国家强大带来的民族自豪感，他们是发自内心我们在大国崛起之路上可能面临的种种困难和风险。怎样才能让他们对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有切身的体会呢？我的办法是用道具。这是一份看到当时的国际局势，苏联和美国正在搞军备竞赛，英国也在搞氢弹实验，上面还列出了美国和苏联的人造卫星比较表。那这个时候我们国家在干什么呢？我们看，弹、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12年之后，1970年的4月24日，我们终于发射了自己的东方红一号卫星，《人民日报》整版套红，庆祝卫星发射成功。那种喜悦和自豪感，那种。2019年7月，我收到一封邮件，是一个学生发来的。他曾经在课下找我咨询选专业的问题。我们当时聊了很长时间，是学理还是学工，是搞科研还是进企业，是做鸡头还是凤。我问他为什么，他居然引用了我在课上讲的东方红一号卫星技术总负责人孙家栋先生的话。他说，祖国需要我就去做。什么是传承？这就是传承。我一定会迎来伟大复

新的那一天。60多年前，面对何大国的恐吓和威胁，我们为了不受人家欺负，在戈壁大漠中展开了一场关乎国家命运生死存亡的较量。当罗布泊上方的蘑菇云腾空而起的时候，中国从此挺直了脊梁。但战争从来不是我们的初衷。1996年7月29日，中国在新疆罗布泊成功进行了最后一次地下核试，将满足罗布泊钾盐开发和煤矿开采的需要，并带动新疆的优势资源转换和旅游资源开发。承载着那段厚重历史的罗布泊，会慢慢成为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仿佛昨天的一切献了终身献子孙的赤诚，不能忘记中国共产党哪怕当了裤子也要搞出原子弹的决心，更不能忘记中华民族在危难面前爆发的强大凝聚力和创造力。正是先辈们的付出，与我们更要创造新的时代。谢谢大家。

0: 哎，你看那个大叔上坡看上去好吃力啊，我们过去帮帮他吧。
1: 对哦，我们过去帮帮他。
2: 年轻人，谢谢你啊。
3: 大叔举手之劳，不用客气。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

0: 本院宣判，因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1: 小学六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2: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那道题你也会。
1: 无底线的宽容，
2: 没事儿，
3: 没事儿，
4: 都这么整，
1: 就是最大的恶意。

0: 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点、20点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孟岩。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5。有事您转多云，偏南风转偏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4到5级。19号的8点到20号的8点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4到5级。
0: 这最新的预告告诉您了啊。下午到夜间，小到中雨转多云，
1: 没错，
0: 一场透雨，一天一宿。
1: 嗯，
0: 下午啊，看过了节目之后，然后呢，居家的这个中老年人，如果没事儿的话，一定要出去走一走。下完雨之后，空气格外清新，负氧离子非常多，比在家要强得多。通常不会出现一次一滑的那种情况。但是呢，外出玩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这个有地面方砖的、有好走的路要走，走在那上。然后呢，重要的就是到这个，比如说水上公园那个区域呀、街心花园啊，凡是有树多的地方。这大长绳拉的，那个您这情况啊，上周五的时候，因为节目结束了，那个。结束的那个音乐都响起来了，我们就匆匆忙忙把这电话挂断了。当时我记得您说呀，自己的儿子，在就跟这个原来的儿媳啊，那当时在孩子，孙女这个3、4岁的时候，两个人出现了婚变，离异了。想问一问，离异之后呢，他当时一直都没有领取这个独生子女光荣证，问问现在，第一。还是否可以？两个问题，现在呢，我给您集中的回应一下啊。听好，第一，这个证件是可以补办的，这个没有问题啊。
2: 还可以补办呢。
0: 可以补办。
2: 啊，他这个
0: 和您的家属呢住在易县，是这样吧？
2: 我这现在还给临海呢，我这易县。
0: 听我说啊。这事儿跟您无关，跟直接跟您的儿子有关系。
2: 啊，
0: 他就回到他的这个那个户籍所在地去办理这个事情就可以了，证件肯定可以补。您还在听吗？
2: 听
1: 啊，在听。
0: 及时的回应啊，咱们做良性的互动。我问您什么您就回应，你可别留号啊。过去18年的这个按月领取的这个独生子女费，这就相当于您的儿子。自动放弃了。

0: 关于这个按月领取这个独生子女这个奖励费，因为这笔费用呢是针对孩子啊从出生以后到18周岁的，一直发到孩子满18周岁为止。那因为您的这个孙女啊，上一次说到了她已经21岁了，所以呢超过这个申领的年限了，那么按照规定，这个钱呢，无论多与少，那都不能再给你补发的。听清啊，那么关于这个未来的可以享受的待遇，这个作为您的儿子啊，他作为这个农村没有单位的这个人员啊，在他年龄满足到了就满足什么条件呢？到了60周岁的时候，当然这里边我们顺便也跟大家说说啊，那个女性就孩子母亲到了这个55周岁的时候，按照法律局他该得的那笔一次性的这个，叫
1: 是啊，
0: 一次性的补助费啊，
1: 我跟你说，人家母亲家可能换了。
0: 怎么的？我听不清你和这个话筒啊，别一会儿捂着它，或者一会儿拿掉了，那咱们就听不清。就是说，我想问问，他们儿子和儿媳离婚之后呢，这个孩子的抚养权在哪一方啊？
1: 对方啊，
0: 孩子妈妈，拥有这个
1: 对。
0: 孩子的抚养权。那么这样呢，独生子女这个，如果对方还事实上抚养了这个孩子，包括法律这个约定的，也是抚养权交给女方的话，那么毫无疑问，您的儿子补办这个证件一定会受到影响的。这你听清啊，甚至可能大概率没法以这个个人名义单独去补办。
1: 咱是独生，咱不租那玩意儿。
0: 如果要求双方共同办理呢，或者要求双方呢这个共同来办理，但是很少有单独给非抚养方的，比如说您儿子这一方，单独给他来申请办理这个。您上一次也跟我们讲到这一点了，
1: 他没再婚。
0: 对的，未婚未育。始终就那一个孩子，那么等到他达到了这个当地的奖励扶助年龄，就是刚才说的，女55周岁，男呢60周岁，您儿子手里，这个要听清啊。那么具体的规定，可以向锦州市卫健委来咨询，就是过去的计划生育委员会，他跟卫生局合署办公了，由锦州市卫健委会出台有这个相应的政策的，可以给提供咨询啊。听清了吧？下午2点，晚间8点，依然可以看重播啊，好不好？那就再会啊。
2: 好，再见。
0: 嗯。
2: 好，那接下来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

0: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你长没长脑子？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孩子是一张白纸，
2: 多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3: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
1: 在吃饭呢，喝粥。

0: 看这个方面整不了，别的都能成。麻烦你啊，就想咨询一下，这个居家养老，你有没有送菜、饭菜这个送上门服务的这样的地方？咨询一下这个。
1: 哦，大姐，师傅
0: 今年
1: 路，
0: 都七
1: 哎，
0: 十六岁了，
1: 都76岁了，
0: 76岁
1: 哦，
0: 了，
1: 完全听
0: 你，
1: 不出来啊，居住
0: 哎，
1: 在石化新区，现在呢，
0: 对，
1: 处于半失能状态，
0: 半身能力，还
1: 是，
0: 不想，暂时啊是不想上养老。我老太太岁数也大了，也你看这，也76岁了，
1: 明白了，明
0: 最
1: 白
0: 近身体不
1: 了，
0: 好。我这那他伺候我，你看，
1: 明白了，
0: 那
1: 这个事儿啊，让我想起我们在隔州的时候啊，就隔州那个86还是84来着？86吧，那个老伴儿呢82岁，这个老两口儿身体尚好，就是年龄大了，需要找一位这个保姆，日常一日三餐，再加上这个家里边那个家务啊，帮忙打扫之后，短时间。我们办公室里这个89123456这部电话呀，就有人来打过来了，说要给提供这样的人选，但是呢，碍于对方啊年龄偏大一些，据讲当时说66岁了，然后呢这老年的这个黑山这位老人，这个事情我突然想到那儿了，今天又受理您这个诉求啊。
0: 我这个就是讲啊，他以前居家养老是能够做三顿饭给送了就行，有没有这样的居家养老？
1: 我们把这个作为一个这个愿望，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直播12345这个平台发布出去啊。如
0: 好。
1: 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收看这档节目的这个观众啊、听众啊，总之您本人或者这个您身边的人，如果有这个意愿，能够同样也年龄大了，因此呢。在这方面渴望得到这个外界的帮助，目前呢还，就是这个愿意居家养老，但是呢，一日三餐是个问题。希望大家能有这方面意愿或者信息的，跟这个苏老年人越来越多了。城区人口就是100来万，然后呢，这个老年人就非常多了。您到街上一走，公交车上一看，哎，肯定是老年人居多。那么老年人他也需要有人帮助，尤其是失能或者半失能的老人更需要帮助了。这个社会呢，不能不念及前边这些老年人年轻时候为这个城市做的贡献，然后他们现在需要帮助了，所以我们来做一点这个事情。身边但凡有类似的这个信息啊，合适的人选，大家给推荐一下，好吧？苏
0: 谢
1: 先生，
0: 主
1: 这
0: 持
1: 个事
0: 人，
1: 儿呢，
0: 谢谢包场您，
1: 别
0: 不
1: 客
0: 客
1: 气
0: 气，
1: 啊，
0: 不客气，
1: 因为我们市区内
0: 谢
1: 呀。
0: 谢你们这个团队。
1: 过去呢，您比如说，我印象中啊，采访的时候遇见过古塔，站前街道民生社区曾经搞过这个居民的这个食堂，公益食堂，在其他地方不知道现在呀，这个是否还得到延续啊？我们希望无论是政府举办的，还是社会这个机构啊，就是这个法人单位，发自于心，就是这个自己呀。崇尚这个养老敬老啊，崇尚敬老，有这样的举动帮助的时候了，我们来关注他们啊。
2: 好的，
0: 谢谢
1: 好，
0: 您，给多
1: 苏
0: 添
1: 先
0: 麻
1: 生，
0: 烦了。
1: 别客气，再会啊，但愿有
0: 再
1: 好
0: 会，
1: 消
0: 再
1: 息
0: 见。
1: 传递给您。好，
0: 谢谢。
2: 好，再见。咱也希望啊，看咱们节目的这一些做这个居家养老或者是和养老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工作人员看到，也可以和我们节目组取得联系啊。
1: 是
2: 因
1: 的。
2: 为很多老人可能存在这样的需求，但是他们就没有找到这个合理的这个途径联系上啊。所以大家如果有这。
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人也就没有了信誉。

0: 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在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3: 啊，跟我说吧。
4: 是的。
3: 那个是这个事儿，我是临海市班吉塔镇，原先是哪人沟出来的，我现在在哪人沟，现在解完曾笑话并干人沟孙去了。我再用从头说吗？
5: 您要说的，我们现在包括这个电视机、收音机旁的观众和听众们，还有一部分，每天都还有一部分人呢，通过手机或者通过电脑来收看这档节目呢。
3: 啊，
5: 您
3: 我那时候叫大队，
5: 嗯，
3: 为了富栽果树，完了那是研究我们这嘎一队、二队、三队，一队靠北边。靠北边哎，管理方便。那时候村干部定的是，二管哪个队不哪个队就往下保，保下去了，保下去了呢，保三十年，现在是1月17号，合同到期了，有的没到期，有的到期了，到期了，我合同到期之后，谁谁谁。他的这块地我承包，他上赶着也跟我说过，他说中你承包吧，你承包完了，你原来时候打算一队人打算把这地收回来，收回来那人个地名，你呀，他一亩地该要多少钱我给多少钱，
5: 嗯，
3: 完你可别等重名了，
5: 嗯，
3: 他说中，
5: 嗯，
3: 干我多少回。完了，我说我的意思是啥呢？这把手续办应当的，往往开始种啊。姓谢，叫老谢大果，他已经就是到期了。完了，最近这几天，我看老谢大果把茬灭了，把包地还种上了。种上了，我找这个杨书记，这杨承包船了，他是三队人。
5: 嗯，
3: 他还不是一对儿的。
5: 嗯，
3: 完了，我该着多少钱我给多少钱，你办手续我就给你钱。你这事儿我看打电话说啥他也不接了，所以这个呢，我也帮我解决解决这个事儿。
5: 嗯，那是我们的工作电话，受理大家的这个诉求反映。那我跟您讲一讲我们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啊，就我们自身目前的认知给您做一点回应。其中呢有就是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机构，有个仲裁委员会，这里边呢由相关的这个专业人士构成，其中包括涉农的这样的专业人士，还有包括专注于法律工作的这个职业律师。土地承包期时间到了，原有的合同要重新起草、重新签署了。那么这个时候啊，假如说村里边呢，作为这个农村集体经济啊，这个这样的自治组织哈、啊，如果我这样说能理解吧？
3: 你说我这是这个事儿。
5: 听我说，举例啊，就是我给你举例啊，比如说这一亩地，这个500元，如果没有人喊出600元，我多给100。就是大家刚才您也说到了，你出500，我出500，村里就是这么定。嗯，
3: 这个土地吧，这个土地杨书记是跟我这么说的，他不是竞争，他接啥不是竞争。
5: 嗯，
3: 他定的是呢，一亩地200块钱。
5: 嗯，
3: 一亩地200块钱，但他答应我这事儿，他 很简单个事儿，他整个复杂的，这不是我拍的，不是，这啥复杂的呢？那你就说，你举个例子，老谢大伙要找你杨书记，你就说，你说呀，这块地原来是你包的，已经包30年了，合同到期了，
5: 嗯，
3: 这块地呢，人家王老爷子

0: 跟我早就定过主意了，他保，
1: 嗯，
0: 他保，你乐意保，你也有承包权，你有保保别的地块，
1: 以及现有的承包人给人家施加压力，让人家退包退出，这也不成立。
0: 不是，就我不是让他退包退出，
1: 嗯，
0: 这个你没听明白我的话、
1: 嗯，
0: 我不是让他退包退出，我也不是给这个书记找麻烦，
1: 嗯，
0: 我跟这块地该多少亩，该多少钱我掏多少钱，我一点儿这玩意儿做人要厚道，办事要仗义，我说我一点儿也不说这玩意儿这地都我把不是那个事。
1: 好，这个老先生，我再反问你一句啊，我还要求再承包再来一个30年，那你说行不行啊？
0: 你这个事儿呢，
1: 嗯，
0: 30年，哎，这30年的话，你整30多万斤粮食来，那共产党政策，我觉得有这个政策呀，富不能你一家富啊，这共同富啊，
1: 是不是啊？地况要好，它是一类地，是
0: 这
1: 样吗？这
0: 地方吧，你就
1: 单
0: 说、
1: 嗯、
0: 南沟这个地方都是山坡地，
1: 嗯，
0: 并不是说是像人家水浇田呐、啊，或者啥的。没有那个水浇田，
1: 老先生，这样啊，我再跟您说一句，这个我们俩前一轮或者说上一轮这个土地承包到期之后，好吧，地都收回了，村里边收回，然后呢发起新一轮的承包，新一轮承包怎么确定呢？这里边就刚才涉及到您提到您家里边那片那个地啊，都是一亩地200元，那好，人家又出到300元呢。好，谁出的高，那他会优先获取这块地的承包权，因为他给村里边做了贡献大一些呀，这是一。第二，同等条件下，原有的这个农户也可以啊，像你们班尼塔镇呢，他有这个有部门，你比如说财政所，过去还有土地所，你那一边呢，你可以向他们来反映一下这情况。讲一讲自己的心愿，看看对方怎么来回应您，行吗？
0: 不是，你还没听明白我说的话。
1: 嗯。
0: 没听明白我说的话。
1: 您说。嗯。
0: 我要让你说这个，我连这个8、9、35我都不着了。接啥说呢？村上哎，没实行短，现在叫老百姓农民。开个会儿，
1: 嗯，
0: 说咱地外包，
1: 嗯，
0: 咱原定是200块钱一亩，
1: 嗯，
0: 看看谁包，
1: 嗯，
0: 完他说我给220，我给250，
1: 嗯，
0: 我给280，
1: 嗯，
0: 这个也到中，
1: 嗯，
0: 他没实行这个，没通过会儿，也没通过啥，他合同到期之后，实质的就把地种上了，那咱说句土话说。你咋就正光棍呢？那呢、
1: 哦？不，这个事儿要看村里边是否采取了行动。
0: 他没采取。
1: 像您所讲，这个村里边的负责人把这个地私自定终身了，那是不可以的。你因为这样的事情就容易起民愤，矛盾由此就出现了，这不妥。所以这个事儿呢，今天呢是这样啊，老先生。
0: 现在是归钢窑沟村管。
1: 钢窑沟村是吧？
0: 啊，
1: 好了，记住了。
0: 原先是哪儿？
1: 不说原来。
0: 是住哪儿沟？
1: 不说原来，就是现在的这个行政村叫钢窑沟村，对吧？
0: 啊，钢窑沟村。
1: 村委会所在地就在钢窑沟，对吧？
0: 对对。
1: 好嘞，村里边进行联系沟通，问明情况，然后呢再做下一步的处理，好不好？
0: 我那个，就这个这月14号，
1: 嗯，
0: 14号。我打一个求助电话来的，后边没听着音儿，就今儿给我听着了。
1: 啊，
0: 听着了。
1: 这事
0: 儿
1: 这样，那个你这些事情啊，必须让他一碗水端平。所以这个事儿呢，有待于我们跟这个村里边把这事情弄清原委之后呢，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儿，然后呢，把这个事情按照咱们说的这情况往前推进一下，好不好？
0: 我上回打呀，我忘说。
1: 嗯。
0: 要按照你说这个，
1: 嗯，
0: 我就不找媒体，也不找
1: 哦，
0: 记者。
1: 这个咱不挂倒档，那个刚才这个事情纠正过来了。您最后这一句话说得很重要，就是村里边这个村支书没有在公开的场合下把这个所有到期的土地拿到一起来重新分包，而是采
0: 对，
1: 取。
0: 没有，没有，
1: 好嘞，好嘞，这事儿我们听明白了啊。
0: 没有。
1: 哎，好嘞，再会。
0: 好的，再会，吴
1: 哎，
0: 荣光，我还得听啥音儿啊？
1: 听啥意思？我们一切以我们什么时候了解清了给您打电话为准，啊，好嘞，
2: 好之后马上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金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1: 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6。好的，我们先来接听。
2: 是我是
3: 对，是您的电话。您的电话您请讲，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
2: 啊？我这话跟你说吧，那我是那天反映是我那个室外是大坑啊，都电了，我这都是我有存灯，然后有一个大坑，一反映，完了我去找电话去，室外打电话，我儿子说是那你先，你别给那个书记给人得罪了，我说得罪他啥玩意儿啊？那找不着电话，都找不着电话，接纳我没往那去。没给忘我粪造粪的大坑。
3: 哦，明白了，不是我以为是路，刚才您说路中间那在那中间，并不是跟路无关，对吧？
2: 啊，比离路远点儿。
3: 是，就是，农家粪肥，对吧？集中在那儿。
2: 造粪大坑。
3: 对，集中在那儿，沤肥的地方，然后怎么了？
2: 对，
3: 怎么了？
2: 那时候这。这四万事都整了，又是，连连的扔的纸啥呼哩的高人捡，你说这都一大坑的，坑大要说大还不准太大，不太大，反是年年往里头滴水，年年是这搁那嘎子弄蚊子。
3: 那这个坑呢，首先说它在您说那话村中，不是在外边、
2: 啊、
3: 是吧？
2: 是啊。
3: 在村中，那么这坑还不太大，但是呢，
2: 不太大，
3: 但是呢，现在还长期使用着，对吧？
2: 对。
3: 谁来使用啊？是大伙儿谁用都行啊，还是怎么着？
2: 谁没人用，他就是啥呀？那村那这坑是连接着，他不挖，问题是。
3: 这个事儿啊，我们您没给我拍这个照片，我们不知道这情况。那咱们通过沟通啊，我想问一问啊。第一
2: 啊，
3: 这坑呢，过去它的作用就是沤粪专用的。
2: 对。
3: 那现在呢，生产队解体之后，
2: 这大坑里头变成一下水，一直到秋后。
3: 那个雨季没来之前，它就是一个这个大坑；雨季到来之后呢，就变成一个。小水塘是不是啊？水坑。
2: 对。
3: 对吧？
2: 对对。
3: 这坑离你家有多远呢？
2: 人家30里。
3: 你有什么想法？
2: 我想法就是这坑，它是出是高稍微给垫垫啊，也中了。是室外都没有坑了，你屯当要整坑，那蚊子那是啥玩意儿？秋后也不干，他们冻成冰了。
3: 啊，冬天也还有冰，那水不能完全撤掉，是吧？
2: 对。
3: 没法把它利用起来吗？
2: 那没法利用。他问题是，他要搁那个离合。
3: 好了，这事儿这事儿听明白了，就是给他种上荷花也不行，是吧？
2: 那 不行，
3: 那有底肥，完了不长得更好吗？
2: 扔是死猫烂狗，
3: 好嘞，
2: 再加上是扔，这啥都往里扔啊，反正
3: 听明白了。
4: 刚才我听了，我知道了，这就我们家前院前半杆那个这家居民的一处坑。
3: 哦，
4: 这个坑啊，是过去最早的时候，是生产队那工遗留下来一个所说的一个粪坑子。他现在处于啥状况呢？他家的前边前园子，然后他种苞米，苞米下边栏子有个坑。因为他这老人比较勤劳，在坑边一直在种苞米儿。以前呢，也是因为这个屯里一部分水要需要从那个他西边的沟淌这个坑，从这坑呢再通过这个 有几家的这个前园子地和后园子的沟躺着河套，就这个情况。这个垃圾是谁的？然后呢，这里有老张家，
3: 嗯，
4: 再有一家有老董家，老董那家的垃圾就扔垃圾箱，这垃圾80%都是他们和他儿子两家和谁和这边老张家扔的。
3: 哦，
4: 这是这一个情况，所以垃圾。然后呢？
2: 这不对，前干也没人往那嘎扔，灰啥的。
4: 你先听我说完，你听我说完啊，听我说完。然后呢，前干人们扔的，前干人们都是都走后门，可能在冬季的时候，他也不开后门，扔的也不太多。然后夏季他后边种苞米，他也不咋穿过来。就是至于前面扔垃圾可能有，但是不是太多的。
3: 嗯，
4: 就这个情况。
3: 嗯，
4: 这个坑呢，从我小时候上队的时候需要压人园子。就是这个两边那边是后园，有一家人还修墙了，人家房后贼不修。

0: 强啊。
1: 啊，
0: 过去我小时候那地方叫啥？叫南壕沟。
1: 哦，
0: 现在也基本就这个状况。至于
1: 啊，
0: 垃圾呢，我们可能啥呢？可以是告诉他那几家，包括他两家，包括老这那个他邻居，这个垃圾谁也别。
1: 嗯，这历史沿革，你看它都存在了几十年了。刚才说了，这
0: 啊，
1: 个
0: 对对
1: 收取人就说，生产队时代就有这个坑，
0: 对，
1: 那你现在呢？如果不能给他再利用的话，也没法给他填平了，
0: 对，没法填平
1: 因
0: 这
1: 为
0: 个。
1: 周围啊，刚才书记讲了，还有其他人家都在这个坑的周围都已经利用起来了，种上庄稼了，对吧？你包括这清理的时候，刚才你有一句话说机械施工啊，清塘也好，还是填平也好，总之做什么事情都得从人家这个地里边经过，这个时候毁了青苗了，还有新的纠纷出现了。现在樟树优势不大，
0: 是啊，
1: 如果是这样的，那优先让村民呢，尤其是这个坑周边的这个村民，千万别再把这个垃圾往那儿
0: 垃圾
1: 扔，
0: 扔的，对，
1: 因为啥呀？你就扔的地方吧，你又是千里之外，跟自己扔了就扔了，
0: 是，
1: 然后呢，这个蚊子、蝇子、其他蟑螂、臭虫等等吧，都往那儿到处乱飞、乱爬的，多不好啊！所以啊，村里边。大喇叭是这个小喇叭的，一定要做工作呀，书记啊，这个，本身的那高山子镇呢，那么好的地方，然后大家呢生活得好一点，可以，第一，止住大家随意往这坑里边倒垃圾；第二呢，可以这个说服这个老先生啊，那这个又不是承包田，多种一点少种一点，也别太在意这个事儿。首先，第一点就是让大家别再往这里边扔脏东西了。这个日积月累形成习惯了，往那扔垃圾，所以一定要劝阻他们别再做这个事儿了，好吧？
0: 他这个之前呢，他也没人去反映过，因为这不这个药企来临，他又，就关心他种的那个坡地或者
1: 是
0: 挨崩坑边玉米。实际上，
1: 是，
0: 刚才我收集，他这个垃圾我说了，就是他家那两家，我记得老张，就他家三家往那扔是主
1: 这
0: 要
1: 事
0: 的。
1: 儿
0: 完，然后
1: 没
0: 我
1: 法
0: 又跟他们
1: 自
0: 说
1: 己
0: 啊，
1: 到处乱扔完了，让人保洁员跳到坑里边去处理，那做不了
0: 是
1: 这事儿，对
0: 是。
1: 吧？自己呀，止住这个文明，始于自。好的，这事儿给书记添麻烦了啊。
0: 哎，没事，
1: 好，
0: 这都是应该做的，应
1: 好
0: 该
1: 嘞，
0: 做的。
1: 好，再会。
0: 好嘞，好嘞，拜拜。
2: 好，再见。
1: 那这个老先生，这个董老先生，我们该说的话也都说了。接下来这个书记有那么好的表态，咱们就等一等，容大伙儿一个空。这个事儿啊，能让那么这件事情如果止住了之后啊，这个坑呢，慢慢的合理给它利用起来，是一件挺好的事儿。所以呢，你老也别急，好不好？也不知
2: 他
1: 道
2: 在
1: 还
2: 听
1: 听
2: 吗？
1: 没听呢啊，我们就说到这儿吧，节目已经结束了，再会。
2: 好的，再见。

0: 365天不休息，携程为您的健康护航。古塔区山西街5号金陵商厦4楼南门乘电梯直达。
1: 共燃体育激情。
2: 空中体坛，共燃体育激情。大家下午好啊！伴随着淅淅沥沥的一天的雨啊，开启了咱们今天的空中体坛栏目。问候每一位朋友们啊，午后愉快。身体还是为大家介绍一下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方便大家午后和晚间的出行。今天夜间全市多云，东北风2到3级，海面3到4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北镇易县临海15度。明天早间8点到晚间8点全市多云，风3到4级。20号20点到21号20点全市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球迷圈传的是非常开啊，没有什么华丽的辞藻和端着架子的说教，歌词中光光的射门啊，真呀嘛真热闹啊，东北爷们儿 H1 啊，这些大白话让人听了就想跟着扭两下啊。那么东北少应该说是开赛在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再

0: 怎么样啊？这首歌动感不动感？有没有想站起来扭两下的那种感觉啊？我们共同期待赛事的正式开始。然后咱们作为这个家乡人啊，咱们也为队员们在场上奋勇拼搏啊，争球。接下来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资讯部分。中国举重协会消息，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昨天在印度甘地纳格尔落幕，中国队斩获5金1银，以总成绩21金。
1: 也发挥了近期的训练水平，努力

0: 以155公斤获得抓举金牌，并夺得挺举和总成绩两银。陆乃港收获男子79公斤级抓举和总成绩两枚铜牌，潘云华夺得男子88公斤级挺举和总成绩两枚银牌。在曼谷举行的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各单项决赛昨天结束，国羽年轻组合鲍丽倩还有曹子涵夺得女双金牌，陈雨菲和朱一俊、李倩组合分获女单混双的亚军。我们来了解报道。
1: 宝鸡市体育馆迎来他们决赛，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陈妍泽、吴芷柔，首局双方一直缠斗到加分阶段，在连续错失几个局点之后，马西强、秦慧芷在发接发环节出手果断，他们以25-23惊险拿下第一局。
2: 第一局主要上去有点手紧嘛，还是决赛嘛，然后后面自己就觉得没有退路了，然后就自己会逼着自己去上质量，就球必须要有质量，然后才能就去跟对手搏吧，就主要体现我们这个敢打敢拼的精神嘛。
1: 换边之后，双方依然是寸步不让，又是一个21-19，中国新锐险胜对手。拿下最后一分后，女球员秦慧芷奔向主管教练刘仲，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3: 从上一次失利开始到这个比赛2个月，就是经历了很多吧，就是他为了解决我们两个人的问题还有我自己的问题费了很多心思，然后就是而且他一直鼓励我，一直让我自信，所以我很感谢他。
1: 这是马西祥、秦慧芷两位21岁年轻球员首次在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上夺冠，而且回望晋级的整个过程，几乎每一场都经历过绝处逢生。
2: 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在回想起这一刻的时候，都会给我带来动力，就是在逆境当中去挣扎，去想办法去解决，去破局的这种勇气吧。我觉得
3: 我们从资格赛开始每一场打到最后，我们都是赢2分，中间真的收获特别大，给了我以后比赛很多的勇气吧，还有信心。
2: 关键分组合
0: 北京时间5月18号 NBA 东部半决赛继续进行，骑士125-94战胜活塞，从而以大比分4-3晋级东部决赛。来了解相关的报道。
4: 在季后赛系列赛中，活塞先是与魔术苦战7场，最终以总比分4-3晋级东部半决赛。半决赛活塞对阵骑士，前6场比赛两队是战成3-3平，第7场生死大战，主场作战的活塞并没有能够占到优势。防守端面对骑士的掩护，活塞没有能够做到及时换防，出现漏人的情况，让对手轻松得分。进攻端活塞快速反击，以多打少，却没有能够打成。反观骑士，他们不仅首发球员表现出色，替补间再战，骑士在米切尔的带领下继续扩大领先优势。此役米切尔轰出了全场最高的26分，骑士最多时领先活塞达到30多分，比赛也随之失去了悬念。最终骑士以125-94大胜活塞，以总比分4-3晋级东部决赛。
0: 再来关注，北京时间5月18号，中国队包揽高台跳水青年世锦赛男子 A 组冠亚军的这条消息报道。
4: 本次世界泳联高台跳水青年世锦赛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劳德代尔堡举行，中国队派出了2男1女共3名选手参加 A 组，也就是17到19岁年龄组的比拼。青年世锦赛的起跳高度由成年组男子27米、女子20米统一降为15米。场地临海而建，风力较大，与队员日常训练环境差异显著。不过，中国队的年轻选手展示出了较强的，127.50的决赛最高分。综合预赛和半决赛的分数，他的总成绩为348.20分。随后出场的陶百京同样完成了208C。尽管107.10分的得

0: 分低于队友，但是凭借着前三条累积的优势，最终以352.95分斩获冠军。这样众队便包揽了青年世锦赛男子 A 组的前两名，创造了参赛的最好成绩。葛振玉由于预赛中的重大失误，最终排在女子 A 组的第六位。
1: 表现的话就跟我训练是什么水平，我今天展现出来就是什么水平，特别特别开心，特别兴奋。
2: 接下来孩子们要冲击更高的难度成年组的比赛了，然后现在的训练也在逐步的往那个20米跟27米上面去发展。
3: 17号，2026年中国扁带公开赛继续进行。这项比赛可以说是高空速度赛，对决在云端。
4: 比赛当日天气晴朗，作为扁带赛事最具观赏性和刺激性的项目之一，本届高空速度赛赛道总长120米，选取70米为核心竞赛区间。在女子组比赛中，来自广州职业技术大学的选手郑嘉兴，虽然接触这项运动只有2年的时间，但在前一个比赛日中，她就夺得了低空长度赛女子组的第一名。本届的高空项目，她发挥稳定，再次夺得了冠军。
5: 其实更多的是要专注于自己，这两条扁带主要的其实是跟自己比，你的对手只是为了让你就是更加的激发自己的潜能。
4: 男子组的角逐更加激烈，预赛之后8名选手进入到决赛阶段。来自德国的选手萨沙一路淘汰对手，与去年全国锦标赛这一项目的亚军李良鹏争夺冠军。决赛中两位选手都保持了良好的节奏和速度。
0: 这简直太酷了，就像参加运动会一样，有那么多人来参加比赛。之前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国家见过这么多人都很努力的比赛，享受比赛，这真的很酷，让我感到很惊喜。

0: 北京时间5月17号，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北京昌平暨环昌平国际公路自行车挑战赛继续进行，王瑞东冲刺夺冠，我们来了解报道。
1: 男女个人赛是本次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北京昌平最重要的两场比赛。率先进行的男子个人赛，赛程共计181.1公里。车手们从南少文化广场出发，经过65.6公里的环线骑行后，进入单圈10.5公里的绕圈路段。车手们共骑行11圈。比赛途经位于昌赤路、怀长路、望柏路所设置的多个高难度爬坡。男子个人赛作为本站比赛里程最长、难度最高的项目，考验运动员的长距离耐力与爬坡能力。发车后，来自全国的顶尖男子选手展开漫长角逐，大集团多次出现突围，追击的激烈场面，多支强队战术博弈，悬念迭起。最终，天津飞鸽自行车队的王瑞东凭借出色的冲刺能力，在众多高手中脱颖而出，率先撞线夺得男子个人赛冠军，用时4小时10分1秒。
2: 非常激动，因为休息的非常不错，补给的也很好，然后最后就有力气冲到终点。
1: 女子个人赛在随后进行，至赛程后半段时，因天气原因，出于对运动员的安全防护考虑，赛事依规采取了熔断措施。
0: 来关注沙滩排球的比赛。北京时间5月17号，全国沙滩排球巡回赛重庆云阳站继续进行，白鹏硕、李杰斩获冠军。
1: 昨晚的男子决赛在大雨倾盆中拉开战幕，身穿黄色比赛服的上海一队白鹏硕、李杰组合迎战青训一队李小凯、陈阳组合。
3: 今晚的雨对比赛的影响是有一定的，但是我们后期通过技术战术的调整去适应这些场外的因素。
1: 场上节奏22-20，先下一城。四局场上形势悄然反转，比分陷入僵持。白鹏硕与李杰自身失误增多，青训一队抓住机会实现反超，21-19扳回一局。决胜局，白鹏硕与李杰重新找回手感，打掉杰和接连得分，15-10。
4: 这时候也没有过多的去急躁，或者是更多的是在抓防守反击上面更用心思，在找对手的漏洞。我们就争取在每一下击球上面都保证质量。
0: 捷克站继续进行，张雪机车收获赛季第五冠。来了解报道。
1: 相较于首回合长时间领跑取胜，张雪机车车手德比斯在第二回合遭遇了更为强劲的挑战。驾驶53号赛车的法国人甘为发车领跑，但首回合正赛的亚军雅马哈61号车手恩居很快完成超越，两人由此展开缠斗，期间数次交替领先，直至最后一圈中后段，两人依旧难解难分。恩居保持着微弱的领先，但德比斯顶住压力，在弯道完成关键超越，并在此后封锁住了路线，率先冲过终点。法国。

0: 再来走进台球赛场，来了解世界女子斯诺克台球锦标赛。中国香港选手吴安仪跻身四强，白雨露无缘晋级。
1: 女子斯诺克世锦赛进入四分之一决赛后，悬念与看点倍增。其中，中国香港选手、现世界排名第二位的吴安仪，与2009年出生的小将刘子玲迎来直接交锋。去年刘子玲在 U21 世锦赛上获得亚军，今年则是首次进入成年组八强，前四局双方战平。不过作为三届女子世锦赛冠军，吴安仪后程发力，连胜两局，特别是最后一局，她在刘子玲完成单杆38分后，以单杆43分反超，最终4-2锁定胜利，吴安仪晋级半决赛。赛后她对年轻小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2: 刘子玲也比我高，所以我就一直在努力尝试打的机会，然后能够吸引一下那个台数。
3: 今天的发挥算还不错的，然后但是关键时候也是紧张，然后也有失误。斯诺克最吸引我的点是，我觉得在打斯诺克的时候，我是在跟自己较劲儿，就是无论是练习还是比赛，都是一直不断的从自己身上找问题，然后去改进，就好像就是对自己的一个磨练吧。
1: 晋级之后，吴安仪将在半决赛对阵英格兰选手，12届世界下一轮

0: 北京时间5月17号，2026年中国宝鸡羽毛球大师赛正式收官。来了解报道。
1: 男双决赛最后上演，中国队组合马上沈宣瑶面对日本球员木崎俊太郎奥优泰。尽管年龄和比赛经验上不占优势，但是中国队两个小伙子胜在血气方刚，球风硬朗。经过三局苦战，马上沈宣瑶在决胜局当中力压日本组合，并最终以21-13锁定大师赛男双冠军，首次在国际比赛当中登顶。
2: 12岁，他身穿红色球衣对阵日本选手武井理生。论身高，孙超比对手高出将近一头，进攻又恰恰是他的优势。他耐心撕开对手的防线，当出现得分机会时力求一击制胜。经过开局阶段的试探和适应，从中段开始，孙超逐渐建立优势，并以21-12先拔头筹。
3: 首先，今天上场肯定还是有点紧张，有点包袱在身上的，因为想在主场捍卫这个中国男单的荣誉。然后包括第一局其实自己也正常发挥吧，包括他打的也很好，可能是因为风向的问题，因为今天场地有点顺逆风。第二局这边自己打顺风边的时候就明显难受，因为第一局可能是限制他两个战术的，就顶他两边后场，就是执行教练给的战术，然后就比分一下拉开了。
2: 场上出现困难时，孙超和主管教练邱彦博耐心分析，共同应对。第二局他一直压着日本选手，并最终21-13锁定男单冠军。这是孙超从去年3月以来连续第4次在超级100巡回赛上夺冠。如今他已回到国家队，抢积分升排名，孙超有望亮相更高级别赛事。
0: 日前，国球进公园国球进社区活动在杭州启动，我们来了解这个活动的具体情况。
4: 由中国乒协和浙江省体育局主办的国球进公园国球进社区活动全国启动仪式日前在杭州拱墅运河体育公园拉开帷幕。乒乓球奥运冠军李晓霞和乒乓球世界冠军向鹏与浙江省社区乒乓球爱好者齐聚现场，共同见证了这场全民体育盛事的启航。活动期间，浙江省社区乒乓球 PK 赛将同步展开。赛事最大的特色在于全年龄段参与、全民化覆盖。混合团体赛特别设置15岁以下少年组和60岁以上老年组，打破年龄与性别界限，实现从少年到银发，人人可上场。
5: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7: 发展底气足，
8: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7: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8: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9: 锦州新闻广播广告热线：04160

用海量资讯唤醒你的运动细胞，深度报道带你直击体坛内核，空中体坛拥抱多彩体育世界。

好，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意大利名将、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以2-0战胜赛会23号种子挪威选手鲁德，首夺赛会冠军，并成为历史上最年轻获得金大师荣誉的球员。

辛纳和鲁德此前交手四次，辛纳均直落两盘获胜。本次比赛自平后，辛纳在第九局凭借精准放小球成功兑现第二个破发点，之后顺势爆发，以6-4拿下首盘。第二盘，辛纳率先破发，尽管在第八局因为高压球失误送出破发点，但在关键时刻凭借强势发球顽强爆发，以6-4获胜。24个大满贯冠军德约科维奇之后，历史上第二位集齐全部9战大师赛冠军的金大师，也是史上首位连续得6战大师赛冠军的选手。另外，2001年出生的辛纳，还是1976年后首位夺得赛会单打冠军的意大利本土选手。辛纳在赛后表示，自己在开局并不完美，但一直努力在心理上保持冷静。对一个意大利人来说，这是我们打网球最特别的地方之一。职业生涯中至少能在这里赢得一次冠军，对自己来说意义重大。在大满贯赛事层面，辛纳只差法网冠军即可实现全满贯荣誉。在最大对手西班牙名将阿尔卡拉斯因伤缺席今年法网的情况下，辛纳有望在2026年再次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柔力球比赛，即2026年中国柔力球公开赛陕西杨凌站落下帷幕。来自河北、湖北、重庆、陕西等地的44支代表队，近500名运动员齐聚杨凌，在赛场上同台竞技，切磋交流，用汗水与热爱为本次赛事画上句号。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柔力球比赛，即2026年中国柔力球公开赛17号落幕。赛事设置花式、网式两大项目，其中花式项目涵盖集体规格套路、集体自编套路、双人自编套路、单人自编套路，为践行全民健身赛事的办赛理念。3天赛程精彩纷呈，亮点不断。花式赛场上，选手们以柔克刚，刚柔并济，球拍翻转间行云流水，动作舒展处韵味十足。自编套路环节，西安市代表队、铜川市代表队、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教育体育局队获集体自编套路1等奖。网式赛场同样高潮迭起，选手们隔网对抗，奋勇拼搏，精准的发球、巧妙的接球以及凌厉的扣杀，尽显竞技体育的速度与力量。收官日的男子单打决赛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西安市柔力球队的组合谢金杰、刘银梅将冠军收入囊中。随着中场哨声的响起，2026国际篮联3人篮球西安挑战赛昨天晚间落下帷幕。中级别国际3人篮球赛事，赛事积分直接并联奥运资格排名，含金量十足。参赛阵容汇集巴塞罗那、波尔多、劳东德瓦利斯等国际劲旅，以及西安、北京、杭州等国内强队。本次赛事征程中，中国德青队全程状态稳健，发挥亮眼，决赛以21-17淘汰东道主西安队，顺利跻身4强。半决赛对阵德国天际线队，两队常规时间战至16平，陷入焦灼。关键时刻，德青队外援拉西斯命中关键2分远投，助力球队绝杀突围，挺进决赛。决赛赛场，美国菲尼克斯队由曾征战美职篮 CBA 赛场的凯尔盖伊领衔，面对实力强劲的对手，中国德青队稳健发挥，凭借张殿良、郭汉宇的默契配合，快速发力，打出8-3的开局。比赛中局，菲尼克斯队奋起追分，一度将分差缩小到1分。紧急关头，德青队沉着应对，众将轮番得分，拉开差距，助力队伍拿下赛点。最后阶段，盖伊虽然命中投篮得分，但是郭汉宇迅速还以颜色，锁定战局。最终，德青队以22-17力克强敌，成功登顶夺冠。赛后，张殿良直言，这场胜利赢在防守，球队严格执行教练战术，用高强度对抗限制对手外线出手，进攻端主打内线。接下来呢，会全力冲击奥运积分，争取拿到直通奥运的资格，在国际赛场上不断提升自己。根据赛事规则，本次赛事冠亚季军队伍中国德青队、美国菲尼克斯队、德国天际线队获得男子3人篮球世界巡回赛荷兰阿姆斯特丹站的参赛资格，将于6月代表各自赛区再战国际顶级赛场。

当地时间17号，2025至2026赛季欧洲乒联冠军联赛迎来决赛的争夺。中国名将樊振东所在的德国萨尔布吕肯俱乐部以3-2击败法国尼姆蒙比利埃联盟队，实现欧冠的4连冠。前一天的半决赛争夺中，萨尔布吕肯俱乐部以3-0横扫波兰博哥利亚俱乐部，法国尼姆蒙比利埃联盟队以3-1淘汰德国豪门杜塞尔多夫队，队史首次晋级该项赛事的决赛。决赛中率先登场的樊振东进入状态，法国尼姆埃比利埃蒙

联盟队先下一城。随后的两场比赛当中，萨吕波尔肯俱乐部的莫加雷德和约克奇均直落三局，分别击败费利克斯·勒布伦和哈查德，将大比分反超至2-1。第四场比赛11-13、11-8战胜樊振东，并将大比分扳平。决胜盘，莫加雷德正手发挥更胜一筹，在局末阶段逐渐拉开分差，以11-5、11-7、5-11、11-6击败埃利克斯·勒布伦，个人在本场独得两分，助力萨尔布吕肯俱乐部成就欧冠的四连冠。结束欧冠征程，萨尔布吕肯俱乐部将于5月30日在2025-2026赛季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半决赛中对阵云达不莱梅俱乐部。

这次号落下帷幕。环昌平国际公路自行车挑战赛于同期顺利举行，来自北京、上海、云南、山东等地的28支专业和业余俱乐部代表队以及个人车手报名参赛。赛事设计个人计时赛、团体计时赛、城市绕圈淘汰赛以及个人赛。首个比赛日分别进行的是男女个人计时赛的争夺，两项比赛的起点终点均设置在刘村小学，男子组为43.8公里，女子组为35.8公里。来自黑龙江队的屈成军摘得男子个人计时赛冠军。女子个人计时赛方面，宁夏瑞豹自行车队的朱诗萌获得冠军。第二个比赛日为混合团体计时赛，河南巴迪瑞自行车队以58分8秒的成绩获得混合团体计时赛冠军。第三个比赛日进行的是男子女子城市绕圈淘汰赛，起终点均设于南韶文化广场。男子城市主车群的猛烈追击成功单飞获得胜利。第四个比赛日迎来本站赛事赛程最长最具挑战的男女子个人赛。男子个人赛中多名选手尝试突围，均被主集团追回。最终天津飞鸽自行车队的王瑞东凭借出色的冲刺能力，在众多高手中脱颖而出，采取了熔断措施。本站赛事的一大亮点是环昌平国际公路自行车挑战赛同步举行。5月16号到17号，超过1900名骑行爱好者参与了大众组多个组别的角逐。赛事为业余车手提供了与专业赛道零距离接触的机会，推动了自行车运动在群众中的普及与发展。昌平有着可以载入史册的骑行历史。1990年北京亚运会，中国首座国际标准自行车场馆在此落成。2008年北京奥运会，昌平赛道成为公路自行车核心赛段。近年来，昌平持续推进骑行友好城市建设，已成为骑行爱好者的必骑之地。本次比赛的赛道融自然风光、历史人文与城市风貌于一体，秉持精彩、专业、绿色、安全的办赛理念，呈现一场精彩的骑行赛事。接下来，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陕西礼泉站赛事将于5月28号至6月1号举行。

0: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1: 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未来5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15+N重点产业建圈强链，打造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未来5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户，447.3万户。截至3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达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制造业相关企业

迭代升级。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集成电路制造、检验检测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新设经营主体均保持稳步增长。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开放，外资企业在服务业领域投资步伐加快，不仅助力中国制造业加快升级，也开掘出服务业新蓝海，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3000家，同比增长11%。以研发设计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127.8%的翻番式增长。今年以来，越来越多外资企业把研发环节放在中国，实现在中国创新为全球所用。截至今年三月底，北京设有外资研发中心332家，今年新增55家。上海设有外资研发中心647家，今年新增15家。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天，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17:02问候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新闻广播翠花上菜节目，今天代班主持东一，欢迎各位的关注和收听。今天啊，下了一天的雨，虽然雨量不大，但是因为时间比较长，所以呢对交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啊，也希望此刻行驶在路面的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全省的天气走势啊，给您说一说。那么这场雨呢，从昨天开始就已经光临全省了，降水呢集中在西部和中北部地区，雨水啊是淅淅沥沥，打破了连日的晴暖格局，给我们带来丝丝的凉意。今天省内部分地区呢都降下了中雨，局部呢降了大雨，此刻降雨还在继续，大家呢还是要注意防范。

那最新的天气预测呢，来关注一下，从今天晚间一直到明天早上八点，沈阳、锦州、铁岭、盘锦、葫芦岛地和沈府示范区有小雨到中雨，其他地区有小雨。全省最低气温在13到17度之间。明天早上的八点到晚上的八点，沈阳、大连、鞍山、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地区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呢是多云的天气。全省最高气温在20到24度之间。那么19号的20点到20号的20点，全省转为多云的天气。20号的20点到21号的20点，全省是多云转晴。

另外呢，还发布了大风预报来关注一下啊。从今天晚间的八点一直到明天早间的八点，渤海北部、渤海中部、渤海海峡偏南风五到六级，黄海北部偏南风五级到六级，阵风七级。18号的12点到20点，大连、鞍山中南部、抚顺南部、本溪、丹东南部、营口、辽阳地区偏南风4到6级，阵风七级。19号的8点到20点，渤海北部、渤海中部、

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啊，这是在今天晚间锦州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全市多云，东北风2到3级，海面3到4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北镇、易县、临海15度。明天白天全市多云，东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21度，北镇、黑山、易县2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多云，偏南风3到4级。20号的20点到21号的20点，全市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南风3到4级。在这儿呢。

接下来有一则来自锦州水务集团的通知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为了提升服务质量，锦州水星公司计划于5月20号，也就是星期三8点到12点对客服系统进行升级优化。届时呢，客服热线0416-4567-110将暂停使用，线下前台业务同步暂停办理，请大家谅。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与水星公司取得联系，他们会尽快的处理。再次感谢各位的包容与支持。好的，轻松一下，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继续。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17:15，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翠花上菜啊。大家呢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节目，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同步收听。另外，锦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也是全程开通，大家呢可以搜索锦州新闻广播添加关注，随时留言。刚刚看到一位叫刚子的朋友啊，在微信公众平台询问，他说呢，最近好多公交线路有所调整了，特别想了解一下这方面的信息。查阅了一下我们锦州新闻广

广播的微信推送啊，的确从5月16号开始啊，因为人民街朝阳路至北京路、北京路至重庆路双向封闭施工，有几路公交线路有所调整，包括一路、116路、121路、129路、131、138、203、226，还有第一路环路和公交旅游一号线，共11条公交线路临时绕行。也提示市民乘客提前了解公交绕行路线及临时站点设置信息。我们简单说几个，比如说一路、129路、226路、环路由人民街改行重庆路、汉口街、北安路至人民街返回原线路，不经过人民街重庆路、附属医院和锦绣家园三对公交站点，增设了铁中七路站点，还有卓远聚集华迈小区117路、汉口街锦绣家园117路站点、汉口街北安路117路站点和北安路人民街131路五对公交站点。另外像116、138、121、131、203，还有第一路以及公交旅游一号线也都是做了改行调整，具体的信息呢，大家呢可以查阅一下我们锦州新闻广播近期的推送。那么以上公交线路绕行起止时间以封闭施工时间为主，如果道路具备通行条件呢，将立即恢复运行原线路。大家呢也可以拨打一部咨询服务电话啊，是04162896123 2896123来进行询问。

那么近期封路啊，修路的这个通告还真是不少啊。比如说南京路、延安路部分路段封闭施工的通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啊。因排水管网建设与改造工程施工需要经锦州国投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申请，交警部门决定自5月18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6月25号，施工单位呢将对南京路、延安路部分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具体的封闭时间及路段给您说一下。首先呢是5月18号到6月6号，南京路广州街路口西侧20米至子明街路口这个路段，道路中央区域围挡封闭施工，南北两侧各保留一条机动车道。另外，在6月10号至25号，延安路广州街路口至子明街路口这个路段呢，双向围挡封闭施工，这还有一段时间啊，到时候我们再具体的关注。在此期间呢，也提醒各位啊，施工路段是禁止一切无关车辆及行人通行的，广大市民朋友呢，行经施工路段注意通行安全。

还有一则封闭施工的通告，因排水管网建设与改造工程施工需要，经锦州市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申请，交警部门决定自5月19号，也就是从明天开始，一直到5月31号，施工单位将对福安巷世英街至深圳街路段、深圳街福安巷至陵水巷这个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一切无关车辆及行人通行。广大市民朋友请提前规划一下出行的路线，注意交通安全。

0: 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景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迎未来。
3: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

0: 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1: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2: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0: 是优势，更是未来。

0: 讲不讲卫，
1: 文明观赛观颜美。
2: 守规，
3: 行人手欠红灯退，
0: 车辆礼让平安随，
1: 停车有序让座美。
2: 贼拉守规，
3: 残纸包好别乱飞，
0: 垃圾入箱不堆积，
1: 咳嗽阿嚏掩口鼻，
2: 有礼仪，
3: 感谢抱歉常挂嘴，
0: 真诚话语暖心扉，
1: 眼丝不探不乱传，
2: 情义美，
3: 文明行为齐荟萃，
0: 言行举止样样美，
1: 你我共祝文明杯，
2: 放光。

0: 酸甜苦辣咸，
1: 口味各不同，
0: 荤素要搭配，
1: 冷热要分明，
0: 菜名报得准，
1: 介绍说得清，
0: 微笑要自然，
1: 待客要真诚，
0: 麦克风一开，
1: 翠花来上菜。
0: 今天分享啥？
1: 一起
0: 听一听。

翠花上菜，欢迎继续关注啊！接下来呢，也是给大家上两道菜啊。现在呢，已经过了立夏了，这个立夏一过呢，天气会越来越燥热，阳气生发，体内火气就会变重。我平时很多朋友喜欢吃鸡肉、牛肉，属于偏温补的。那么吃多了呢，容易上火、积食，增加身体的负担。尤其啊，天气热，代谢慢，很容易浑身乏力，没有精神。老话常说，夏吃清补肉，一夏不受苦。立夏之后呢，大家不妨多吃一些温润不燥的这个优质的肉类，低脂、清爽、补而不热，强身健体，补足气力，全家老少常吃，腿脚有劲儿，元气满满，轻松安稳地度过这个夏天。今天呢，就给您推荐几种啊温润不燥的食物啊，很多朋友也非常喜欢吃，比如说丝瓜鸡蛋炒虾仁儿，这道菜是很不错的。爽鲜香，不油不腻，补气强身，增强体力，常吃呢会改善体虚乏力，腿脚结实有劲儿，大人孩子都特别适合。这道菜的做法也是特别简单啊，食材呢就是虾仁、丝瓜、鸡蛋，还有蒜瓣、盐、蚝油、食用油。首先呢，鸡蛋煎熟了盛出备用，锅里呢加油烧热，放蒜瓣给它炒香，然后呢加入丝瓜翻炒片刻，再倒入鸡蛋和虾仁，加适量的清水，盖上锅盖，煮至丝瓜变软，最后呢加盐和蚝油调味儿，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再来上第二道菜啊，是清蒸鳕鱼。鳕鱼呢，肉质细嫩温润，脂肪含量是很低的，是夏天最适合的清补肉类，健脾养胃，益气补虚。清蒸做法能最大程度地保留鲜味，好吸收，不积食，不会加重体内的火气，常吃呢会增强免疫力，滋养身体，缓解夏天犯困、疲惫，精力充沛，少生病。准备的食材当然要有鳕鱼块，另外呢，葱姜水。

还有黑胡椒，蒸鱼的豆豉油啊，还有食用油。做法也很简单，首先呢，鳕鱼用这个黑胡椒还有葱姜水浸泡10分钟去腥，擦干水分，然后呢，水开上锅蒸8分钟，倒掉这个汤汁儿，放上一些葱丝儿，淋上一勺蒸鱼豉油，再浇一勺热油，给它激香了就可以了，非常简便啊。

第三道菜也是清蒸啊，今天都是清蒸，清蒸娃娃菜肉片儿。这个瘦猪肉我们都知道性平温和，补气血强筋骨，相比这个牛羊肉它更清淡，适合夏天燥热的体质，搭配娃娃菜清蒸清爽，不油腻，好消化，不上火，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和能量，缓解夏天出汗多消耗大导致的体虚乏力，腿脚不软，精神十足。准备瘦猪肉适量，还有娃娃菜、葱姜蒜、酱油、盐、淀粉，还有食用油。首先呢，把这个肉片啊放入葱姜蒜、酱油、盐、淀粉，给它抓匀了，再拌一点食用油，腌制一会儿。然后呢，娃娃菜洗净，铺在碗底，铺上腌好的肉片，水开了，上锅蒸8分钟就可出锅了，清淡鲜香，超下饭。立夏过后啊，养生吃肉讲究清补不燥热，滋补不上火，少吃容易上火的鸡肉、牛肉，常吃这个瘦猪肉、鳕鱼、虾仁，这三种清补肉，低脂健康，强健体魄，补足精气神。一年四季当中呢，夏天吃得对，腿脚有劲儿，身体强健，整个夏天都会元气满满，少生病。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中国中车首席科学家梁建英，
2: 媒体对您的很多评价，高铁女侠。
3: 所谓的侠，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融入到我们自己骨髓当中的那一份责任、坚守和担当。
4: 他的江湖是万里铁道，他的剑法是在海量参数里寻求最优解，于技术壁垒中劈山开路。
5: 能不能安全的跑，跑起来能不能停，停下来的这个定位能不能准，
3: 有压力我要扛得起。
4: 他的修炼是在一次又一次试验、失败、复盘、再出发中淬炼出最可靠的中国方案。
6: 最高速度486.1公里每小时。
4: 从和谐号到复兴号，再到贴地飞行，时速达600公里的磁悬浮，中国技术、中国标准、中国装备正加速融入世界脉动。每一次从零到一的跨越，背后都有这位女侠与她的团队在高端制造领域展现的先锋力量。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他们的初心、匠心与恒心，最终都化作了亿万旅客窗外飞驰而过的壮美山河和每一段安稳、体面、充满尊严的旅程。
3: 我所从事的这件事情是国家所需，是人民所盼的，一定要有创新意识，要不断地去前行。
7: 大竹板儿响连天，咱把这文明遛狗谈一谈，如今的日子挺舒坦，宠物进了大家伙的家里面，狗狗可爱讨人欢，就像家庭的小成员，家庭地位了不得，排名比我还靠前。嗨，遛狗装备别小看，牵引绳保安全，见着老人和小孩主动收紧让一边，以免撞人惹麻烦。您好，别害怕，嘴儿得甜。公园广场水系边，遛狗玩耍好空间，草坪花丛别乱闯，有进入的牌子别乱翻，狂犬疫苗年年打，芯片一刷它信息全，大型犬戴嘴套，夜间的遛狗灯是实实在在的安全装备，得带全。狗狗有时爱叫唤，尤其电梯小空间，咱得安抚别怠慢，别让邻居心里烦，狗狗要是有内急，便便落地马上捡，要是留在道中间，别人踩上怎么样，准急眼。文明遛狗很简单，绳铲牌证四个字，只要你能记心间，咱们都来守规范。文明城市处处是春天，是春天。
8: 提醒广大市民，使用燃气时一定要保持良好通风状态。由于直排式热水器燃烧后的废气会直接排放在室内，废气中含有一定量的一氧化碳等成分，很不安全，且容易造成室内缺氧，发生窒息事故。因此，居民在家洗澡时不能使用国家已强令禁止使用的直排式燃气热水器。使用燃气具时，一定要购买强排烟道式和平衡式燃气热水器及带熄火保护装置的燃气灶具，以免发生人间悲剧。
9: 妹儿啊，你干啥呢？
10: 来啦，姐，我这一边听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
9: 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

0: 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洋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
1: 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唠了，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
0: 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
1: 拿着拿着，
0: 上菜。
1: 好嘞，上菜，上菜。

欢迎回来，继续翠花上菜啊！刚刚收到锦州市气象台发布的大雾黄色预警信号，我们来关注一下。预计今天晚间的八点到明天早上的八点，锦州市区及渤海北部海域将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的大雾天气，请注意交通安全，小心驾驶。天气情况也来关注一下啊！今天夜间呢，全市多云，东北风2到3级，海面3到4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北镇、易县、临海15度。明天白天全市多云，东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21度，北镇、黑山、易县2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全市多云，偏南风3到4级。

此刻外边雨可能不是很大啊，陆续停了下来。不过呢，路面会有积水，大家呢在路上，出行还是要注意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

好的，翠花上菜，继续给您上菜啊。现在呢已经是过了立夏了，那么这场雨过后，相信气温会迅速飙升。一些小孩子特别好动，就容易出汗。那么出汗多啊，这个体内的钾元素就会大量流失。各位家长要特别关注一下，这时候呢，很容易出现浑身发软、四肢无力、犯困、没精神、食欲变差，这就是缺钾的表现啊。老话常说呢，下补钾，身不乏。其实不用买一些昂贵的补品，日常呢多给孩子吃一些天然高钾的家常菜，补钾解乏，补充营养，恢复体力，孩子腿脚有劲儿，不发软，元气满满，轻轻松松的安稳过夏天。就是土豆炒肉丝儿，土豆丝儿炒肉也可以啊。土豆呢，它是隐藏版的高钾食材，软糯绵密，好消化，容易吸收，健脾养胃的同时，还能高效补充流失的钾元素。搭配肉丝儿，或者加点青椒啊，还有芹菜。第二道菜也非常好做，就是西葫芦炒鸡蛋，或者说瓜片炒鸡蛋啊。这个西葫芦呢，是夏天应季的高钾时令菜，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它水分充足，而且呢，钾元孩子吃了开胃促消化，远离疲惫犯困，元气十足。这道菜也特别好做啊，跟这个土豆丝炒肉是一样的，非常简单，也是我们的家常菜。这道菜的做法给您说一说啊，不像土豆丝儿那么简单。准备毛豆、瘦肉，还有蒜末，再准备生抽、蚝油、盐和胡椒粉。喜欢吃辣的朋友呢，可以加一些小米辣啊。先把这个瘦肉切条，加生抽、胡椒粉，抓匀，腌制一会儿，然后毛豆焯水备用。锅底放少量的油，将肉丝儿炒熟盛出，然后底油呢可以爆香这个蒜末。过了夏天呢，养生吃。

肉讲究轻补不燥热，滋补不上火，少吃那些容易上火的鸡肉、牛肉，常吃一些瘦猪肉，像刚刚说到的鳕鱼还有虾仁儿，这三种轻补肉，还有刚刚提到的这个补钾的三道菜也是非常的健康，低脂，能够强健体魄，补足精气神。一年四季当中啊，夏天吃得对，腿脚有劲儿，身体强健，整个夏天都会元气满满，少生病。

0: 主板儿，咱们聊垃圾分类新风潮，地球母亲负担高，环境保护太重要，为了绿水青山好，为了天上白云有妙招，学校教育不能少，老师课堂细细教，趣味口诀编成谣，知识普及和实践，学生个个都明了，娃娃回家当指导，爸妈必须怎么样配合好，养成习惯成自然，环境美丽心情好，垃圾分类举手劳，资源循环利用好，全民参与热情高，文明城市更闪耀，人人争当环保侠，幸福生活看今朝，看今朝。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织锦。
2: 北京时间18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箱子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666新闻晚报。
3: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我市召开主城区巡游出租汽车运价结构调整听证会，就运价完善方案广泛听取行。

2026年全国帆船锦标赛日前在山东烟台落幕，代表辽宁省参赛的我市推送选手卢锡斌获得男子青年水翼帆板冠军。市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我市开启升温模式，天气温和，文明实践活动为市民带来丰富的精神文化体验。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题，是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组织的专家技术团队深入一线乡村田间，开展花生春播专项技术指导服务。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巡游出租汽车行业运营实际，我市近日召开主城区巡游出租汽车运价结构调整听证会，就运价完善方案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9位听证会参加人出席了听证会。听证会上，听证方案提出人陈述了关于拟调整锦州市主城区巡游出租汽车运价结构的听证方案。定价成本监审人介绍了定价成本监审结论。听证会参加人17位听证会参加人还对完善细化巡游出租汽车运价结构和提升出租车行业管理和服务水平提出了具体意见和建议。会后，市发改委、市交通局将认真梳理，充分吸纳各方意见。红色氛围中，一场守护红色遗址、传承英雄精神主题实践活动在此温情启幕，以实景演绎回望辽沈战役峥嵘岁月，用鲜活艺术形式让革命精神在新时代焕发生机。活动现场气氛肃穆而热烈，场上春秋应党恩、传承与担当、现代花木兰传奇等红色情景剧轮番上演，参演青年演员真情投入演绎，借助生动的舞台情节、细腻的人物刻画，真实还原革命年代的初心坚守与家国情怀。此次依托配水池战斗遗址开展的主题活动，立足红色资源活化利用，紧扣国际博物馆日传播主旨，以文艺赋能红色文化传承，通过创新表达方式进一步擦亮锦州红色文旅名片，引导广大

2026年全国帆船锦标赛日前在山东烟台落幕，代表辽宁省参赛的我市推送选手卢锡斌获得男子青年水翼帆板冠军。本次赛事汇聚来自全国10省、22市近300名顶尖青年 UCA4 级、青年 ALCA6 级项目的年度高水平竞技舞台，更是世界水翼帆板青年锦标赛、世界青年帆船锦标赛相关项目的重要选拔通道。据市体育服务中心训练管理中心帆船帆板队主教练鲁胜介绍，卢锡斌身体素质过硬，协调性好，头脑反应灵活，15岁开始到我市帆船帆板队学习，后被我市输送到辽宁省队训练，2025年开始参加比赛，在同年举行的辽宁省帆板锦标距离第五名，2026年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第五名。去年国家队成立国青队，他作为排名第一入选其中。这次比赛一共打了16轮，从最终成绩来看，他的技战术水平还是非常高的，在他这个同龄段的选手当中具有一定的优势。鲁教练介绍道。鲁教练表示，此次比赛夺冠对卢锡斌必然是个新的起点，接下来卢锡斌还将代表锦州赴大连参加省15运青少年组帆板比赛、全国帆板冠军赛、世界青年帆船锦标赛等等。一直以来，我市高度重视体育强市建设，大力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加强体育新苗的选拔、培养、参赛和输送等工作，各项竞技运动成绩不断取得新突破。全媒体记者李。

二级，21号晴，16到25度，南风三级，22号多云，16到19度，西南风三级。全媒体记者杨洋、杜欣怡报道。

日前，临河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内热闹非凡，一系列文明实践活动同步开展，为市民带来了丰富的精神文化体验。活动现场，书画室内墨香四溢，爱好者们挥毫泼墨，以笔墨寄情怀。多功能厅里，学员们在老师指导下专注练习乐器演奏，旋律悠扬。舞蹈区中，老年舞蹈爱好者踩着欢快节奏翩翩起舞，尽显银发风采。阅读区的读者手捧书籍，静静品读，沉浸在文字世界。摄影作品展区前，市民驻足观赏，不时交流感悟。据了解，临河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依托东湖森林公园，于2022年投入使用，功能设施齐全。中心构建起三级联动体系，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与志愿服务活动，打造特色志愿品牌，共建多个实践基地，多个项目获评省级最佳志愿服务项目。在场市民纷纷表示，中心的活动既接地气又有内涵，在家门口就能参与书画、乐器、舞蹈、志愿服务等多样活动，不仅丰富了业余生活，邻里氛围也更加融洽，文明新风实实在在浸润着生活的方方面面。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

0: 为保障春播生产有序推进，夯实全年油料作物生产基础，市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组织的专家技术团队深入邑县乡村田间，开展花生春播专项技术指导服务，为种植户送上及时雨。在邑县一处花生种植田里，记者看到农机轰鸣穿梭，农户忙碌作业，农技专家们蹲下身，随手捻起泥土，感受湿度，仔细检查整地质量与待播花生种子活力。咱们这地块伤情正好，大垄双行精量播种，垄距控制在80厘米左右，行距35厘米左右，这样既利于通风透光，又方便后期田间管理。现场农技人员围绕花生高效种植技术展开教学，重点推广起垄、播种、覆膜、一体化机具、无人机精准播种、施肥施药等智能农机作业技术，详细讲解膜下滴灌一体化、科学密植等实用技术要点，现场演示农机规范操作流程，帮助种植户熟练掌握关键技术。记者了解到，此次邑县指导精准对接春播生产需求，有效破解了种植户技术难题，为花生稳产丰产打下坚实基础。据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后续将持续开展农技人员下沉巡回服务，全程跟进田间管护、病虫害防控等关键环节，以邑县精准指导筑牢全年农业丰收根基。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晚报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朱宏宇，播音东一，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1: 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小贴士，近年来因电动自行车锂电池短路、非线充电、入室充电、私自改装等引发的事故不在少数，那么应该如何预防电动车火灾呢？大家请牢记合理

0: 控制充电时间，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尽量白天充电，及时断电，不要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出现起火事故，容易酿成火灾。严禁非线充电，非线充电在天气突变等情况下易酿成火灾。不要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逃生通道。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进行加装、影响照明等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负荷，引发火灾。不要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自行车，购买非标或超期使用电动自行车会增加风险指数。加强日常自查自检，要经常检查电动自行车线路磨损、老化等情况，容易酿成火灾。电动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避免电动自行车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可能引起短路，从而引发车辆自燃事故。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不合格的电动自行车电池、电线、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联系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有求有应，有问有答，666阳光热线，回音郎。
4: 欢迎收听阳光热线回音郎。今天一线七里河镇大荒地村的村民董先生参与阳光热线直播节目，反映一桩困扰自己10余年的烦心事儿。他说呢，自家3.24亩土地被村委会统一处置，多年来始终未收到相应的土地补偿款，多次自主维权无果，希望借助阳光热线节目推动问题妥善解决。据董先生介绍啊，涉事土地位于果园区域内。10余年前呢，村里为推进相关工作，对包含其3.24亩土地在内的村里土地进行统一处置。项目落地后，相关土地补偿事宜却迟迟没有落实。多年来，董先生多次主动向村委会及乡镇相关部门反映诉求、咨询进展，但问题始终未能推进解决。补偿款项至今杳无音讯。了解到董先生的实际困难后，阳光热线节目过后呢，记者再次与其取得联系，进一步核实土地位置、项目背景、维权历程等详细情况，确保全面精准掌握群众诉求。为推动问题落地化解，记者与易县七里河镇信访办取得联系，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因日常工作事务繁杂，对接事项较多，暂时不熟悉董先生反映的历史遗留问题，需要进一步核实问题后再作出答复。同时呢，督促村委会主动联系董先生，做好后续工作，也提醒董先生保持通讯畅通，便于后续工作人员对接反馈办理进展。

0: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1: 18:25来关注一下天气。首先发布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锦州市区及渤海北部海域将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的大雾天气，请注意交通安全，小心驾驶。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全市多云，东北风2到3级，海面3到4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北镇易县临海15度。明天白天全市多云，东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最高气温市区临海21度，北镇黑山易县2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多云，偏南风3到4级。再来关注一下，首先发布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晚8点到明天早上8点，锦州市区及渤海北部海域将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的大雾天气，请注意交通安全，小心驾驶。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全市多云，东北风2到3级，海面3到4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北镇易县临海15度。明天白天全市多云，东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21度，北镇黑山易县20度。

0: 1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是多云，偏南风3到4级，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稍后18:30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1: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抑制毒抑制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抑制毒抑制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1 139043163130，经理徐茂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1: 中东部降水正处最强阶段，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特朗普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消息人士称，伊朗提出的修订方案已转交至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

0: 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回想起2016年五月十七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一名高校的理论工作者，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3: 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先行区建设，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1: 浙江省长兴县委党校副校长向小燕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他倍感振奋，同时也感到重任在肩。
4: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走进学员的心里，用中国理论来阐述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来升华中国理论，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生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
5: 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1: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6: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1: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7: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过去呢，更加侧重通过翻译和介绍来读懂世界，但是今天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依托马克思主义加外语的特色优势，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

0: 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分析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 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 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源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 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出席 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 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 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
2: 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 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5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 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 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 5.6%，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0: 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装备制造业增长 8.7%， 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1: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14%。
0: 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上涨。
2: 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2.0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4: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3: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5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 2.0 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4: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
4: 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5: 今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湖北荆州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降雨，目前荆州已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灰桥镇多个低洼地段，老旧居民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和内涝，救援人员逐户上门，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的临时安置点。消防救援人员周小红：
7: 3点多钟我们就往这边走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到现在一直也在这个进行人员转移，群众转移的话还得持续今天一整天。
6: 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备入等基本生活物资，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8: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

0: 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已转移安置114户625人。
1: 河南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在漯河240万亩小麦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漯河市偃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曹斌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2: 我们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组织镇村干部和群众开展沟渠清淤、堵点打通，确保排水顺畅，前年无积水，全力守护粮食安全生产。
3: 贵州省黔东南州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此次强降雨过程致灾风险高，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黔东南州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和运行管理科负责人李建州表示，水务等部门已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全力应对降雨影响。
4: 我们将紧盯沿河城镇、水库水列寨、山塘及山洪灾害危险区等重点部位巡查管控，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
5: 北京时间今天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2人遇难。目前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救出，应急安置、震后恢复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苏玲报道。
6: 地震发生后，广西柳州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3名失联人员中有2人不幸遇难，1人获救送医。为妥善安置群众，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在太阳村中心校和螺蛳粉小镇会客厅设置2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为群众提供临时休息和避险场所。安置点还设有临时医疗服务点，现场饮用水和食品充足，群众临时就医和基本生活有保障。柳南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谭求来：
7: 我们主要执行了3项任务，第一个就是协助地方政府对人民群众进行转移安置，第二项就是我们搭设了70顶帐篷，分别在2个安置点，第三项我们出动民兵协助交警对交通进行了适当的管制。
6: 太阳村镇党委副书记任永健表示，物资调配工作有序推进，安置点
8: 已经在有帐篷了，后续我们再逐步的提高临时安置点的整体运转情况，把它完善。
5: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9: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多地博物馆推出文博大餐。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共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总台记者丁飞、宝音、郑青松报道。
10: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日正常对外开放。北京市昨天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首次集合800多件古美洲文物集中来华。在呼和浩特，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展，系统梳理跨越9000年的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脉络。在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推出超100项重点文博展览和精彩配套活动。经过2年多改造升级的上海科技馆新馆正式焕新亮相。在四川成都，各大博物馆精心烹制文博大餐，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场馆创新运用数字人、AR 沉浸式体验等手段，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在新疆伊犁，数字化流动博物馆走进牧区。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0000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万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11: 5年间，全国备案博物馆有5788家。

0: 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一二三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0家。我国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持续提升。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2: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本月底启动，国家医保局透露，今年适当拓宽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
1: 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白宫发布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4: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总台记者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
1: 日本方面消息，日本自民党定于18号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子文、郑兰。
6: 增加农民收入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今年中央1号文件将农民增收摆在突出位置，多措并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务农有保障，稳定粮食生产，完善价格支持。

声音。那悲歌中未来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原因，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直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呢，像锦州、阜新、朝阳、葫芦岛，这都是有雨的天气，这些地方呢还会下大雨，甚至局部暴雨的天气。沈阳、鞍山北部、铁岭、盘锦，有中雨，局部大雨，其雨16度。到了白天呢，沈阳、鞍山、本溪最高温能达到20度，而其他地区呢就不足20度了。整体上来说，体感是偏凉的。这个时候就需要大家通过这样一个增添外套来进行保暖。今天大部分地区呢都是3到4级南风，大连营口能达到4到5级。像昨天呢，大连晚间就雨势明显，多地降雨呢陆续的会停歇，到了今天局部呢还会有零星的降雨。目前来看，到明天的话，雨水就会彻底退场，转为多云的天气。而接下来呢，到了周五还会有一些这个降水。那么整体来看呢，这一周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临海18度，易县19度。到了夜间全是多云，东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5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14度。也是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天气变化。渴望好心情也是给发来的问候，说志成早上好，新的一周快乐。同样的祝福呢，也是送给我们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以及视频号当中观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听友们。今天线上人挺多呀，除了刚刚所提到的敏、好心情、梅花、百合、小莹、雪花、守志、李红、老快乐、早餐、中秋、好人、平安、智和、心想事成等等，也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呢。非常感谢大家对节目的支持和关注。您可以继续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西蒙广播来收听，可以继续通过播有朋友和我们取得联系了，工作人员正在根据大家打入电话的先后顺序逐一的来进行接通，没有接到您的热线电话请略作等待。再次提示您，热线电话抓紧时间和我们取得联系，3800380，接通之后选择1号键，等待您的热线电话。稍后
1: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Yeah!

0: 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3: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4: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5: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身
6: 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7: 来了辽宁就是美，
8: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9: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看，
10: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1: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
12: 一个电话的事儿，这部电话就是3800380，接通之后呢，您听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在节目当中呢，向我们继续讲述最近发生的您身边和工作当中的您最关心的、您最关注的每一件事情了。线上做等待。还有一点提示就是呢，参与节目过程当中，麻烦您把身旁的收音机关掉，对着电话听筒向我们做一讲述就完全可以了。还有呢，就是在节目之后的时间呢，还请您电话保持畅通，方便我们有新的进展情况，或者有更多的问题需要和您进一步取得联系的时候呢，能保证我们能随时进行
7: 有问有答。666阳光热线回音廊。

全整治遇难题。近日呢，市民孟先生手机151尾号5397就向阳光热线节目反映，锦州市儿童公园本是供市民休闲散步、游玩休憩的公共场所，如今呢却被不少流动商贩占据，扎堆售卖杂物旧物，俨然变成了露天市场，严重影响了周边居民的正常休闲生活，希望相关部门能加强整治管理。接到市民诉求之后，阳光热线第一时间联系到儿童公园了解情况，相关负责人采取口头劝阻、耐心劝说的方式，无法实施扣押物品、强制驱离等强制措施，这也导致治理效果大打折扣，部分商贩配合劝导后会短暂离开，还有不少商贩拒不配合管理，更有商贩和管理人员打起游击战。管理人员巡查在岗时便暂时撤离，工作人员一走就立刻返回原地继续摆摊售卖，反复回潮现象频发，长效管理难度极大。该负责人表示，园区始终未停止日常管控工作，但受限于管理权限单一，仅靠园区一方力量，整治效果难以长效维持。对此，管理方呼吁城管、属地街道等相关部门能够开展联合执法，形成整治合力，从根源上解决公园内占道经营乱象。公园本是市民放松身心、休闲娱乐的专属空间，但是儿童公园长期被流动商贩占据，杂物旧物摆摊占道，休闲绿地便露天集市，不仅破坏了公园的整洁环境与公共秩序，更直接市场，无论是摆摊商贩还是游园市民，都该守住公共文明的底线。商贩主动摒弃违规经营行为，不占用公共空间谋取私利，市民自觉遵守公园管理规定，不纵容、不支持占道经营，真正让公园回归休闲本源。阳光热线节目也期待相关

800-0380，接通之后呢，您听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讲述最近发生在您身边和工作当中的您最关心的、您最关注的每一件事情了。线上电话呢正在和我们取得联系，工作人员也正在根据大家打入电话的先后顺序来进行接通。没有接到您的热线电话，请略作等待。再次提示，热线电话欢迎大家随时来拨打。我们这档节目呢是在每天上午的8点钟来进行直播，到了晚间的10点钟呢会进行重播。重播的时候呢没办法开通热线电话，所以说想和节目取得联系，就需要在每天上午8点到8点55分，通过拨打热线电话来说一说您所关心的每一件事情了。热线电话继续开通，欢迎大家随时来拨打380-0380，接通之后选择一号键。咱们呢还有反馈消息，在接下来的时间也将和大家继续的来说一说。我们要说的呢是在上周啊，有一位网友叫亮妈，她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了一条消息，说呢几年前孩子办理完社保卡就一直没用，听说呢需要激活卡片才能使用，是不是真的？阳光热线记者呢通过查询相关文件并与社保部门工作人员取得联系之后了解到呢，现在啊咱们社保卡主要有两方面的功能，也就是社会保障功能和金融功能。像我们身份凭证啊、就医购药啊、自助查询呢、这些就是属于社会保障功能，而现金存取、转账、消费这个呢就是属于金融功能。当我们拿到社保卡之后，这个社保功能它是需要这个社会保障功能需要启用金融功能之后需要激活的。那么说到这个金融功能它怎么激活呢？工作人员表示呢，社会保障功能可以到这个社保卡服务机构网点，那么服务银行网点或者是通过社保卡跨省通办等线上服务渠道去启动。那么金融功能呢，就是需要到社保卡服务银行的网点来进行激活了。根据银行监管的有关规定，激活社保卡的金融功能，这是需要本人持有效身份证件和社保卡前往卡面上所标明的这个社保卡服务银行的柜台上去办理，那么同一银行的全国网点都能办理激活。比如说呢，有些朋友的这个社保卡卡面上显示的一般在左上角啊，显示的是交通银行，那么您本人带着身份证带着社保卡呢到交通银行激活这个金融功能。金融功能就是我想通过这张卡转个钱呢 然后这个取个现金呢，转账个消费啊，这叫金融功能。当然了您说我不用啊，我不想把它在这样一个卡位这个继续使用的话，那么您就不需要进行这一步的操作啊。那么根据这个相关规定，目前呢大部分地区都实现了在社保卡服务银行窗口能同时完成社保功能启用和金融功能的激活，而对于像高龄、重病、伤残、行动不便的特殊人员，那可以按照相关规定向社保卡的服务银行这个申请上门的服务，或者呢由代理办理服务。具体的话呢，这就是和需要涉及到的服务银行取得联系了。那办理社保卡长期未激活啊，影不影响后续的这样一个使用呢？工作人员表示，暂时用不到社保卡的金融功能是可以不办理激活的，建议同步完成启用和激活，否则呢对社保卡带来一定的影响。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尽管激活了金融功能，但是呢我长时间没有资金存取或者转出，银行可能就会暂停这个账户的非柜面业务，那还是需要个人前往银行网点申请恢复的。那像所提到的这样一个社保卡丢失之后重新补办需不需要激活呢？那原来账户里我的这个钱怎么办呢？工作人员说了，这个补换社保卡需要启用社保功能和激活金融功能之后可以对应使用，在进行社保卡换补的时候呢，银行账户的资金呢是不受影响的。比如说啊，换卡之后还是原来的社保卡服务银行，原来就工行的现在还是工行的，原来交行的现在还是交行的，那么原来卡里的银行账户资金就直接转到新卡了，需持卡人认证之后就能使用。但是说我换了其他的社保卡服务银行，那么可以在原来的社保卡服务银行的线下网点或者线上银行办理一下原

0: 全卡银行账户的资金转移或者取出，办理完成之后再把原卡的银行账户注销就行了。这个呢，就是针对大家所提到的一个问题，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进行的一个回复。接下来的时间同样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继续来参与。
1: 妈妈，你都上班了又不是学生，怎么还读书啊？
2: 因为书是妈妈一生的好朋友啊。人生啊，就是一条路，每个人呢在路上看到的风景都是不一样的。书籍呢就是望远镜，就是一盏灯，让我们看得更远更清晰，同时啊也让我们知道谁与我们同行，他们看到了怎么样的风景。所以呢我们就会扩大视野，也会启迪思想，扩展思维啊。
1: 哦，我明白了。妈妈，我们班就有读书角，我和同学们每天都读书呢，我也要和书成为一生的好朋友。
2: 真好，留一点时间给读书，在读书中感悟人生，在读书中学会思考。爸爸妈妈和老师啊，都希望你们在读书中快乐成长。
3: 阅读滋润精神，思考孕育智慧，多读书，乐读书，会读书，读好书，与经典同行，与名著为伴，与大师对话。当书籍成为您的朋友，您眼前的世界将会更加绚丽斑斓，精彩万千。

0: 有热线电话正在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看看稍后时间电话是否继续接入进来啊！提示大家，热线电话欢迎大家随时来拨打3800380，接通之后选择一号键。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呢，有好些朋友还在和我们取得联系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啊。首先呢是看一眼啊，静心说主播早上好，辛苦了，不辛苦啊，问候大家好，谢谢大家伙。缘分天空给我们发了消息了，说志成啊，新的一周快乐。从昨天晚上开始，咱们辽宁省呢就迎来了一场喜雨啊，它用的是喜雨，真的是啊，对大地里渴望雨水滋润的小苗是个欢喜。我们希望今年又是一个风调雨顺的丰收年。我们总在说呢，春雨贵如油，虽然说已经从气温上来讲进入到夏季了，但是呢，每时每刻对于我们大地里渴望雨水滋润的小苗来讲，依旧是期盼着每一个关键时刻的降雨。现在呢，在耕种之后，对于这样一个期盼降雨的心情更加的迫切了。像缘分天空所提到的，也期待着今年又将是一个风调雨顺的丰收年。那么接下来时间同样欢迎大家就自己所关心的，包括您的感触啊，也可以在锦州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上和我们来分享，来说一说。您呢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3800380，接通之后选择一号键。再有就是微信视频号，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关注，您可以在手机微信当中搜索啊，六个汉字锦州西门广播，届时呢有锦州西门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还有锦州西门广播的微信视频号，视频号呢就能够看到我们直播的画面了。当然也感谢大家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对节目的关心、点赞、帮助、分享。稍后呢，看看尾号9031的电话是否能够继续接入进来。再次提示您，热线电话已经开通，欢迎大家随时来拨打3800380，选择一号键。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1: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0: 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1: 视频号上好多朋友都在给我们节目点赞呢，雪花、原本天空、ZLN 等等，好些网友，感谢大家伙啊！像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尤其到了这样一个雨天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路面还是比较湿滑的，大家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对于我们出行的时候呢，那么这样一个速度上还是要控制一下的。目前呢，我们的工作人员还在和9031取得联系，看看稍后时间电话是否继续接入啊。也提示大家，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还可以就自己所关心所关注的问题继续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依旧为您开通当中，号码是3800380，接通之后您听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继续讲述您所关心的每一件事情了。好了，我们有电话接入进来，接下来时间来接通就是手机159尾号9031的朋友，您好。
2: 哎，您好。
1: 哎，电话接通了，请讲。
2: 志成，您好啊。
1: 您好，听到了。
2: 我呀，我现在我搁深圳住10多年了，我老家是西河的。完，我那个地哈，我原来是个古园，那承包地都在里呢，可我卖了，卖完以后吧，书记和那啥那两家钱都给，就我钱没给。3万4。
1: 多少？什么24？
2: 我有缺陷证啥的内容，我材料我都写完了。我是原来这10多年吧，我没进过法律，我人师长吧，找这些年吧也不行。外商，吉林视频外商哪去的？完了，我寻思别进法律，后来我一看不行呀，对面出位。我先得了，还是靠咱阳光热线帮我那啥吧。
1: 有些问题我需要进一步的了解一下。您刚才所提到的，
2: 我现在，志成啊，我把材料和缺陷证我都给你，你看咋整得了？一共2篇材料，完加缺陷证有30篇，缺陷手续。
1: 我需要先了解具体情况，这事儿不是说、不是说你把这东西我就给你了，你就办去吧，不是这个道理。我来，一，我先问一下，您是几？听我说。
2: 啊、我这边长得挺急，我看您都挺好，我看得了，靠您整还得了。
1: 不行。
2: 啊？
1: 不行。
2: 啊？
1: 我们是帮助沟通，我们不是代办。
2: 是。
1: 不是说这东西。
2: 你派调查记者来，
1: 听我说。
2: 我给你
1: 听我说。既然说想通过我们节目去沟通，那么我们双方要互相配合的。这事儿呢，您不是甩手掌柜。不是说反正我这一堆一块就给你了，你就办就得了，我就等结果了，这事儿我们达不到，对吧？如果说想找代办的，那咱看看是不是有代办的。但毕竟对于阳光热线节目来讲，它是一档节目，它是新闻媒体集团的一档节目，我们在沟通，而不是去做代办的事儿。有些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核实，核实之后是您做的必须您做，需要我们做的我们去沟通，这一点呢必须给跟大伙交代清楚交代明白。有些问题我现在还不知道具体啥情况呢，您在不在理这事儿还不清楚呢，怎么就交给我们呢，对吧？接下来我会有些问题需要跟您核实一下，您知道的就告诉我，不知道的咱就说不知道，好吧？
2: 好。
1: 第一个问题，您是七里河什么地方的？
2: 大皇帝。
1: 大荒地的，涉及到您的土地有多少？
2: 现在涉及我就是3.24，
1: 3.24亩。这个土地您现在已经在，您刚才有一点描述说已经长时间的在市里居住是吧？
2: 对。
1: 户口过来了吗？
2: 户口没过来。
1: 户口还在七里河呢，对吧？
2: 对。
1: 土地承包合同还在有效期之内。
2: 有这。
1: 好，哪年把这地说村里头给统一卖出去了？
2: 10多年了，我到锦州以后他就给我卖了。
1: 这么说我听不明白，您打官司去的话，这么说法官也不会受理的。10多年，11年也叫10多年，19年也叫10多年，甚至20多年也叫10多年，这个时间上咱必须得把握清楚。
2: 具体的我都过10年，我过了以后

0: 我看你给我卖呢。
1: 你哪年过来的？还是跟您说啊，我们但凡想把这问题弄清楚、弄明白，哪怕有一天通过我们沟通，这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您得通过法律途径起诉村里头。您跟法官直接说，反正十多年了，我就明确告诉你，法官不会受理的。
0: 乡亲们，如果遇到换两届、
1: 啊，不知道，咱就说不知道的。那么现在来讲，您和村里取得联系，村里是啥说法？村里为啥说这钱既然
0: 说我没跟他联系，都是新书新会，人家都换两届了，没接过人手。
1: 没经过人手，但是没经过
0: 前两届书
1: 记。那当时跟前两届书记联系的时候，为啥他说这个钱不能给你呢？他会给你个说法呀，不给您说话您肯定得一直找他呀。
0: 估计他本身就参与卖地了，知道吗？我就找他了。他说
1: 啥？
0: 刚要我说要啥呀，我就直接找买地，那个买地是吉利梨树的，连买厂再买啥，完这片地边是三块地，有两种违法，一个我地，一个村人地都违法。
1: 我就说您的这个，现在
0: 人家稀里糊涂，人家有钱，你买一个。
1: 你说那些，跟咱今天间沟通的效果没有啥具体联系。我就想问问您，现在我的问题很明确，不管是前两任书记也好，还是前一任也好，还是现在来好，那十多年前当时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您隔了多久才知道？当时就知道吗？
0: 当时卖完地以后能有一年吗？知道，我们小时候告诉我
1: 好，就过了一年。过了一年之后，您第一件事情肯定要找村里头去，对吧？我得找啊，我的地没了，找了吧。
0: 现在叔你没法找，现在叔都年轻人。
1: 不，您听我的问题，我问的就是您卖地之后那一年，您肯定得找村里头了，找了吧？
0: 对，找卖那个原来书记了，找了。
1: 找了，他咋说的？
0: 书记吧，他涉及卖林地，人家可能给钱攒了，咱不能深操人要钱。我没告诉
1: 您，
0: 那地三块地，一我地，一个村上林地，我还加一个别墅地，三种地他们平了，平完以后卖给那个外商了。
1: 是卖给，我知道卖给了。那这里头不包含您的土地3.24亩、3亩2分4呢吗？对吧？
0: 对，三亩。
1: 你不得找他吗？你说那我这3亩2分4在你这里头呢，我这啥说法啊？他怎么告诉你这问题？我问您三遍了。找买地，那你告诉你说我跟买地的说不上话呀？
0: 没给我，3块钱就我这块钱没给我呀。
1: 不是，你得跟当时书记说，你说我找买地的，我跟他说不上话呀。不是你村里统一给我把地平的给我卖出去的吗？我找他干嘛呀？
0: 当时卖完以后，他找他的没，他就不干了，书记。信访办就给财政复印一个，他说那个信访办也在锦州桥西住小年轻儿。
1: 嗯，
0: 说我这是要找事儿，我说你帮我解。他说让咱们老领导来的，我给材料给他。
1: 嗯，
0: 完了一直没信儿，
1: 您
0: 一月19号给的。
1: 哪什么时候给到的？
0: 1月19号。
1: 1月19号，您当时给的哪一届信访？
0: 19号那天冷，我上七里河去。
1: 给的是七里河的信访办是吗？
0: 对，七里河
1: 还是
0: 义县
1: 的？
0: 对，蓟县的。
1: 到底
0: 我这嘎不是临海蓟县三交界吗？在锦州。
1: 我说您给的到底是哪块的信访办？是七里河的信访办，是蓟县的七里
0: 河？
1: 七里河啊，乡里现在的信访办。从1月19号给到他之后，到今天5月18号，4个月的时间了，您再和信访办取得过联系吗？
0: 我没跟他联系，他也没给我来信。
1: 那反正这四个月就空窗了，就这么待着了。
0: 我成天至诚，我告诉你，我在咱村里卖古玩呢，我成天也没空，我那空在上北京上货啥。
1: 嗯，
0: 我也没有工，我还骑电车挺冷。
1: 嗯，没工咱打个电话。没工那3亩2分4地不是您的吗？他不是我的呀。
0: 是，
1: 他是您的，也不是信访办那个人，咱没有进展得问问他呀，啥情况了呀？现在既然说已经跟当地的信访办取得联系了，我们要做的事情一，我们在稍后会和您所提供的七里河信访办进一步的取得联系，首先跟他核实对于您1月19号所交给他的相关材料是否已经收到，是否已经做了相应的记录。接下来他们的工作为什么在4个月当中始终没有给您进行一个回复，现在进行到什么程度了，这个方式的记者有记者沟通的方式和途径，记者有记者相应的采访的一个流程。那么需要您做的一定您做，需要我们沟通就是我们来做。如果说经过信访部门还是没有相应的进展情况，您需要通过法律途径来为自己进行维权，这都是您的权益，包括我们节目也会给您提供法律援助，这都是没问题的，好吧？
0: 是，
1: 好，没有其他补充，那咱就先说到这儿。
0: 站长，你要是记者来，完我给这材料给你呗。
1: 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会跟您取得联系。
0: 啊，有缺钱证的手续我给你呗。完你看内容，我用啥我不能跟你详细说，这里 也有点普查性，我不能就
1: 没有需要的时候不给您添更多的麻烦。
0: 是是是，
1: 嗯，好的，
0: 帮我整着，我就七十二了。
1: 嗯，
0: 七十年了。
1: 十多年呢，十多年前咱就该整，五十多岁的时候就该弄，现在何苦拖到现在呢？
0: 你说我卖不完，成天这那上货，我卖它，我能成天找着地吗？
1: 地不是您的几倍权，我觉得那不是一种不负责任。

0: 但是我还不想打工，因为打工你考虑这也花好钱，我承认啊，你
1: 有一句话，有一句话说的可能不太准，但是我觉得略微能表达一下我们的心情。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您还不想付出，还想直接得到，况且侵犯的东西，好吧？
0: 行，
1: 好的，
0: 我有事你给我找我啊。
1: 好的，就这样，
0: 好，谢谢你啊，
1: 嗯，
0: 好了，
1: 哎，再会了。如果说还想多说几句的话呢，我觉得第一，我想提示大家的就是，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要及时主张，自己的义务呢，也该自己去付出。权当初的这个手续是否完善，这都不得而知。年头拖得越久，经历的人、经历的事儿，可能就会越多的变化。对于我们想进一步的来查找问题，可能就难上加难。生活当中呢，有好多朋友，比如说过了十年、二十年，发现哎，我身份证上的名字有个字写错了，和我原来的不一致。现在我等去办理某某业务的时候才发现，啊，这是有这种的。还有说，哎呀，当时我觉得没啥事儿，等用时候再说吧。结果如果想更改的话，您想这后续可能就很麻烦了，对吧？如果说当时您更换的时候，就拿身份证来说，当时发现有错误，及时的进行变更，那就省了好多事儿。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吧。在买房交税台门口，我就发现我的名字就打错了，中间一个字啊，确实这个时不时的有人会把我这名字给交错，但是呢他打印出来了，叫出来的话我可能及时更正他，他重新喊一遍就行了，但是在这个证件当中他就明显出现错误了。那么我第一反应就是我要告诉工作人员，可能那补救方式就是由工作人员在原有的证件当中写错的那个名字重新划掉，手工写上之后扣上了大红戳，它就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了，对吧？那如果说我自己过了好些好些年发现，那怎么证据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继续开通当中，3800380，选择一号键。目前的一条道路出行消息显示呢，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那这是给大家做个提示，稍后呢还有关于这个道路出行方面的消息给大伙儿继续来说。热线电话继续开通当中，3800380。
2: 酒后开车得对您进行重罚
3: 啊！还罚呀？哎呀，警察同志，这回罚几杯呀？
2: 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必须暂扣您的驾照，半年之内您是不能开车了。你好，这位同志，请停车，停车，下车接受检查。
3: 谁呀？我呀？警察同志，咋又是我呢？
2: 您不是前两天酒驾被罚那司机吗？
3: 对呀，酒后驾车吗？驾驶证造没了，开不了汽车了。这不吗？我都骑非机动车了。警察同志，我又咋的了？
2: 骑非机动车可以，但是您要在非机动车道上行驶。您看您，这都骑到快车道上来了。
3: 对呀，快车道是快车道啊。那你瞅瞅我，骑的也不慢呢。
2: 请司机朋友拒绝酒驾，各行其道，遵守交规，平安行车。
1: 这个安全驾车平安行车啊，这也一直是在我们节目当中要和大伙儿反复提到的，尤其在这样一个雨天啊，我们还是要特别的提示一点。道路湿滑，不管是我们行人朋友还是驾驶机动车的各位，从本周六开始的一直到6月1号，人民街部分路段实行了围挡封闭施工。具体涉及到的是人民街朝阳路至北京路、北京路至重庆路段双向围挡封闭施工。那也就是说啊，这样一个路段，铁路中学在这样一个路段我上下学的时候呢，都会多多少少受到一定的影响。交警提示呢，施工期间施工路段是禁止一切无关车辆通行的，由南向北去往附属医院的话，可经世英街云飞来进行绕行，这是出行的一个路线。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有电话要和大伙共同来接通的，这次请进的是手机用户151尾号2149。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哥。
1: 哎，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4: 我有个咨询想问一下，这川哲，我川哲那时候就是 挺严重的，就是有这浊水吧，浊水那边就是基本上就是要截肢嘛，完了后来经过咱那个医院救助，我完了保留下来，但完了就是就走道就是跟残年没啥区别，可费劲的啊，就低保啥的这种
1: 啊，想问问能不能进行申办低保。现在岳母的话除了跟这个姥姥一起生活，还跟子女在一起生活吗？
4: 不，没有，就是我媳妇怀孕了，她已经得有今年怀孕6个月了，完了怀孕期间脚还扭伤了，得有8个月。啊，没有。
1: 啊，还有一个问题，因为我看到您的这个号码显示是葫芦岛的，然后岳母她的生活范围是咱们锦州，
4: 太和区的。
1: 好，
4: 对。
1: 锦州太和区的。另外来讲，现在您的岳母她有没有这个？
4: 完了，之前吧，我两口。

0: 嗯，挣点他挣点的，完我们这父母还不还好说，在农村，嗯，好说点，完我都一赡养父母，有钱出钱，有理出力。关于现在我媳妇怀孕了，完我一人吧，我马上要生了，就是实在就是有点负担太大了，我想给我，没到六十，是比我父亲大，说应该是五十四，他现在来讲就行动上来讲的话，没有定残是吧？没有残疾证。
1: 没定啥，但是基本上出行就得靠电动车下楼，还是不便，下楼不说上楼，
0: 一直也没有到这个退休年龄，还没有这养老保险的话，倒是可以到所在的街道，咱去申报一下，因为现在呢，整个申报系统它非常的高级，就是把基本情况输入之后，它会显现出来有没有工作，交没交过这个保险，相关的一些它的基本情况都会显现出来，包括子女的情况。
1: 那行，那个那真的吧，哥，我也不耽误咱太多听众了，因为我给咱辅导吧，我是男票区人，我能听到咱这个
0: 节目，
1: 这个广播，所以说我现在也占据紧张了。嗯，
0: 完了我这我这有时间我去我岳母那儿，完了我再跟您咨询一下，你看我看看怎么申报流程，
1: 可行
0: 吗？哥？嗯，可行，其实都不需要这么复杂，我告诉您很简单的，您岳母不是在太和区居住吗？他所在的街道。
1: 他所在的街道是哪块？您可以跟他问一下您不知道的话，那就到街道去申报一下，说我的这种情况是不是能符合低保的？
2: 咱这个说法啊，我也可以去那啥吗？
1: 咱先去沟通一下。嗯，因为现在来讲的话呢，为啥说定伤定残的话，对于符合条件的这残疾人员来讲，从五十，如果说我们交的这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话，从符合条件的从55周岁就可以提前5年享受了。
0: 行，我那我了解了哥，我先首先我去街道，去询问一下，
1: 完了
0: 到时候，我就是去街道的事儿，至少找街道当地街道去办就完事儿了，是不是哥？
1: 对，找街道。
0: 哎，谢谢哥，感谢您哥。
1: 您客气了啊，好，那有问题咱们随时沟通。嗯，我们再会了。
0: 好好好，谢谢哥。哎，好好好，谢谢哥。
1: 哎，再会，不客气。 也的确，因为现在呢，在这个葫芦岛啊，包括咱们周边的盘锦呐、朝阳啊、阜新呐，包括沈阳大连，也都是能够听到我们的这一个特别这个阳光热线节目的。接下来就能够查询到这一条绕行的消息，涉及到的是一路、161路、121路、129路、133路、226路、第一路、环路和公交旅游一号线，一共涉及到呢11条公交线路要进行这一个绕行。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令的原因，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看泪后消失的影子。

0: 本台征选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
1: 北京时间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3，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4: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沈阳市出台系列措施助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4: 全省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推进会议召开，王新伟出席会议并讲话；
3: 杂技剧先生全国巡演南京站场场爆满，盛况空前。今天关注试点政策红利，实施免费评估诊断服务，设立金融赋能补助资金，数字人才引育等一系列强有力的支持措施，助力中小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
4: 在全国可以生产轨道交通领域专用的大功率开放式直流用，大批数字化生产设备同步上线，这将更高效助力企业突破细分领域核心技术。沈阳213控制电器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思博：
5: 这个就是我们新投入的实验站，这个做的是电气寿命实验，满足这个欧洲的苛刻的电气环境，有效的验证我们是否能缩短整个接触器分开闭合的全周期时间，这也是我们的核心技术所在。
4: 中小企业面对数字化转型，普遍存在没钱转、不会转、不敢转的现实困境，213公司也曾深陷其中，动辄超百家团队上门把脉，为企业量身定制了一套全链条改造方案，推动213公司果断迈出了这一步。转型成效也立竿见影，新产线刚一投用就带来了约1000万元的海外订单。刘思博：
5: 你像这款产品，它是用于高铁。
3: 辽宁省质改数转标杆名单占全省1/4以上，位列名单之中的沈阳新辰动力数字化生产设备联网率从68%提升至90%，对客户需求的响应时间从24小时压缩到半个小时。数据驱动带来的
6: 定义，建立的 ETL 数据清理体制，然后使数据呢能够全域共享，搭建工业互联网平台，确保 5G 工业互联网信号覆盖全场，也提升了生产效率10%以上。
3: 新辰动力机械沈阳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蓝兴平：
7: 组织那个专家团队上我们厂里帮助进行100万左右的补贴吧，让我们更坚定了这种数字化和智能化改造这种信心吧。
4: 今年沈阳市依托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平台，进一步丰富企业诊断、项目管理、数字供应链等多项功能，加快试点城市和智能工厂建设，同时依协同转型。目前沈阳已经完成改造且数字化水平达2级以上企业529户，打造小快精准产品及解决方案350个，试点企业应用数字化设备比例平均接近83%，在全国首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
3: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按照省委要求，对全省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进行再动，
4: 府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突出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工作，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内在要求，是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突破口，是加强社会治理，防范化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严格落实3到位一处理要求，健全受理部门负责程序推进、办理部门负责实质解决工作机制，推动案结事了事心双结，更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
3: 闭环管理机制，推动存量问题分类化解、批量消解。 要在提质量上下功夫，落实首办责任制，大力纠治四应四部问题，强化分类处理，深化

0: 信联动，深挖信访问题背后的作风问题和腐败问题，强化防、强化源头治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大力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作风，常态化开展领导干部公开接访、包案下访、上门走访，举一反三，完善机制，以解决一个问题推动解决一类问题。要在防
1: 强化督查检查，加强基层信访工作队伍建设，推动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不断提升基层信访工作的治理效能，以可感可及的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建委主任李猛对下一步工作作出具体。
2: 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以杂技演绎红色故事，用匠心传承抗战精神。杂技剧先生全国巡演首站南京站圆满收官，三场演出场场爆满，盛况空前，在南京掀起了观演热潮。请听本台记者刘淑瑜从南京发回的报道。
3: 杂技剧先生南京站第三场，也就是收官场，圆满落幕了。那先生将精湛的杂技技艺与热血的故事融合在一起，不仅震撼视觉，更直击人心。那先生南京站的落幕不是一个终点，而是后
4: 给故事结合起来了，杂技跟艺术结合起来了，是吧？所以这个就蛮教育人的，所以还我希望你们最好在全国是都演一演。
1: 观众的认可与掌声是对演员们最大的鼓舞。三天的演出中，全员凝心聚力，呈现出最好的舞台表现。沈阳杂技演艺集团演员队长童天书：
5: 我们沈阳杂技团演员队还是能打硬仗的，包括我们的舞美团队，整个这次在南京的演出表现的都非常给力，特别好，特别圆满，把这个演出完成了。
1: 杂技剧先生全国巡演首站落地南京，从抗战起点奔赴不屈之城，以文艺为桥，让两座英雄城市的家国情怀、民族记忆深度交融，同频共振。演出前一天，先生剧组全体人员走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凭吊缅怀祭图，
6: 详细的说从怎么屠城、怎么去烧杀抢夺，就对我来说，这个是真的是没有办法去面对，真的就像是我们那个见证人说的，就是我们要记住历史。
0: 沈阳与南京，一处见证国难开端，一处见证山河浩劫，共同承载着中华民族浴血抗战、不屈不挠的红色基因。先声是厚重的精神连接，更是辽苏两地以文化凝聚民族精神的见证。在辽苏对口合作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先声巡演不仅是一次艺术盛宴，更是两省文化互优秀文艺作品双向奔赴，交融共生。杂技剧先生编剧马林，
7: 他们的这种市场意识和这种精品创作的意识，不是值得辽宁进一步去学习。我们辽宁呢，有我们非常非常好的资源和这种题材的富矿，用好的艺术形式进行包。
8: 沈阳杂技团这个之间的这种合作的前景是非常广泛的。陈贤导演呢，是跟我们南京杂技团合作已久。先生更好的、更集中的体现他在杂技剧创排上面的一些这个思想的技术的升华。
1: 辽宁和江苏都是文化大省，两地文化交流基础扎实，也必将释放南北联动的叠加效应。沈阳杂技演艺集团总经理王晓：
9: 我也希望以这次先声赴南京演出为契机，来加深苏辽两地的文化往来，带动更多两地优质的文艺作品同台展演，互学互鉴。
1: 不仅丰富了百姓的精神生活，更为区域协同发展注入持久的文化动能。
0: 本台综合报道，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辽宁各地文博场馆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2026年推荐优秀案组9组18家，现场还举办文创市集。
1: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举行了以触摸历史脉络、弘扬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公益讲座，内容涵盖宋元建筑几世工艺、宣化郑家沟重大考古发现、三燕文化木雕鸟为核心线索，汇集新乐文化陶器、 梅晶制品等珍贵文物，对比阐释史前文明的共性与特色，纪念沈阳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新书《从故宫到故宫：我的阅读写作史图文典藏版》昨天发布。
0: 丹东抗岁月，抚顺市雷锋纪念馆举办雷锋精神宣讲活动，并面向20多家全国大中小学红色教育联盟在线播出。阜新市博物馆展出本地出土的200多件辽金元时期珍贵文物，并开展校外研学实践教育活动。
1: 馆之夜大直播，下面我们跟随本台记者孙诗涵一起去感受辽宁博物馆的文博热度。
3: 我现在呢就在辽宁省博物馆，在我身后呢长达4个小时的大直播，馆长带您看国宝已经开始了。那辽博副馆长董宝厚呢，以及各地的博物馆馆长，
1: 电视台主持人傅蕊、曹琳琳和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就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展开交流。
3: 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连接世界的桥梁，那二位能不能跟我们分析一下这

0: 吉林赛区由长春队与延边队共同组成的吉林双星已准备就绪。我们的记者进行赛前探班时发现，这两支球队个个不简单。近日，记者田央央来到了东北超长春队的主场。
1: 这里是东北超长春队的主场，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目前改造升级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在现场呢，我们看到了已经进入到清洁阶段，这里有全新铺设的专业草坪，场馆加固了观众护栏，完善了各种配套设施，全面提升了球迷的观赛体验。揭幕战，东北超长春队将在这里迎战通辽队。
0: 长春高新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房建工程部部长戴宇瑶：
2: 希望本次改造工程能为所有球员以及球迷朋友们提供一个放心踢球、舒心看球的专业场地。
0: 目前，东北超长春队正在长春亚太净月训练基地进行集训，球队以长春亚太梯队年轻球员为主，同时吸纳了多名优秀业余球员。这支青训骨干加民间高手的队伍值得期待。东北超长春队队员刘之南：
3: 我现在就是从事外卖工作，平时的话特别热爱足球，然后正好家乡举办那个东北超赛事，有这么一个可以积极参与比赛的机会。
0: 东北超长春队主教练贾文鹏：
4: 前一段时间去了这个泰州集训了三周，我也更了解了这个我们的队员，对他们的也提出了我的战术理念。
5: 日前，记者张旭采访了正在沈阳集训的东北超延边队。
6: 这里是位于沈阳浑河南岸的长白岛足球主题公园，延边队呢正在我身后的这块场地进行的训练。对于东北超的比赛呢，他们是格外的重视。早在20天前，他们就全队抵达了沈阳，用以赛代练的方式备战东北超。
5: 东北超延边队是延边龙鼎足球俱乐部梯队为班底，队员数量达到了48名，妥妥的一个小型俱乐部梯队规模。延边赛场主场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硬件达到标准，软件保障有力。东北超延边队队员：
0: 企业用工难题，补齐18万个岗位缺口。前不久，位于沈阳市浑南区的沈阳富宏植物油有限公司在开拓业务过程中遇到了销售人员紧缺的困境，他们找到当地人社部门，很快就招聘到了首批员工。沈阳富宏植物油有限公司总经理高保存：
7: 我们在沈阳市内呢，大约能有200人的一个需求，我把我们的用工的需求发布给他们，他们会在当日就把我们人才需求的信息进行发布。
0: 企业与求职者如此快速精准对接，得益于浑南区开发的乐业浑南数字化就业平台。赵斌：
8: 现在基本上是归上的大概能有600多家求职者，我们现在这里头大概能有30000多人，可以通过我的数据平台后台可以精准的对接，直接给他推荐工作岗位了。
5: 沈阳市今年还组织了1872名就业服务专员，主动对接3425家企业，定期了解用工需求，量身定制帮扶方案。沈阳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市场部丁听：
9: 每个月定期呢，主动到企业了解有没有招聘需求，并通过这个沈阳夜市舒心就业平台、沈阳就业抖音平台直播带岗，以及我们会组织社区专员来通过网格群发布招聘信息。
5: 铁岭市开源胜利牧业有限公司去年起计划投资3.25亿元，扩建肉鸡屠宰精深加工车间，并配套建设种鸡、肉鸡养殖场。新的生产线投入使用，企业的用工社中心人力资源就业事业登记部部长王宏宇：
10: 1月份到现在，我们共同开展了招聘活动35场啊，那么其中线下的招聘会呢，就开展了20场，直播带岗开展了29场，为我们全市81家企业提供这个招聘的渠道。
5: 年初以来，全省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和1000家以上重点企业，为2819家企业量身定制帮助方案，解决用工缺口18万个。
1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早晨，沈阳北部、大连、本溪南部、丹东、锦州、营口、阜新、铁岭、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及

0: 台安、岫岩有大雾，局部有浓雾或强浓雾。白天，沈阳、大连、鞍山东部、抚顺、本溪、丹东、营口、阜新北部、朝阳、葫芦岛西部地区和沈抚示范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19到23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北斗融媒 APP 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正式上线，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北斗融媒，认准官方图标下载安装。打开北斗融媒 APP 后，进入东北超频道页，点击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即可预约购票。本次东北超所有场次票价均不超过20元。提醒大家，购票功能将在5月中旬开放，请关注官方信息。
2: 白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抑制毒抑制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抑制毒抑制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
3: 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接下来的时间共同了解天气情况。锦州今天全市多云，东北级海面风力3到4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北镇14度，黑山邑县13度。再为您播报一遍，锦州今天全市多云，东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21度，黑山北镇邑县22度。提醒各位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傻瓜的倔强。好，听众朋友，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时间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 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2: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只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2: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项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1: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
1: 您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4: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
1: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5: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1: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6: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1: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7: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 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尹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

0: 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语，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分配、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 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公称各级党委及其

0: 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
1: 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
0: 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广西柳州今天邻居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区委书记肖源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5: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
4: 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6: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并且呢，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4: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日，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7: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
1: 前四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
0: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
1: 18家免费开放率超91%，接待观众15.6亿人次。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
0: 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

0: 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0: 疫情传播的风险。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2: 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山东安将于今天恢复交易。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
3: 大门一直开着呀，
4: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3: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4: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5: 这不是方便吗？
6: 好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8: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
1: 清晨之音，
2: 新闻之约，
1: 迎着朝阳，
2: 聆听世界。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666新闻早报，
3: 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1: 全市多云，东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21度，黑山北镇易县22度。夜间多云，偏南风2到3级，海面风力3到4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北镇14度，黑山易县13度。
4: 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昊天，
1: 我是子墨，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
4: 我市召开主城区巡游出租汽车运价结构调整听证会，就运价完善方案。
1: 全国帆船锦标赛日前在山东烟台落幕，代表辽宁省参赛的我市推送选手卢锡斌获得男子青年水翼帆板冠军。
4: 市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我市开启升温模式，天气温和舒适，风力平缓，市民适宜开展户务中心组织的专家技术团队深入易县乡村田间，开展花生春播专项技术指导服务。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为规范巡游出租汽车运价管理，推动行业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巡游出租汽车行业运营实际，我市近日召开主城区巡游出租汽车运价结构调整结构的听证方案。定价成本监审人介绍了定价成本监审结论。听证会参加人从各自专业角度出发，对听证方案分别表达了意见和建议。绝大多数听证会参加人认为，本次巡游出租汽车运价，17位听证会参加人还对完善细化巡游出租汽车运价结构和提升出租车行业管理和服务水平提出了具体意见和建议。会后，市发改委、市交通局将认真梳理、充分吸纳。

0: 好行业监管作用，为市民营造安全、有序、和谐、文明的出行和价格环境。全媒体记者桂佳、段金玲报道。
1: 英雄永不谢幕专题，旌旗猎猎铸忠魂，登城红旗。在辽沈战役纪念馆英烈馆中，战斗作风也见证了这场关键之战的胜利进程。1948年9月12号，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宁县，发起辽沈战役，开启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伟大历史新篇章。10月14号上午10点，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城发起。在城北，3纵7师19团1连作为尖刀连，在炮火延伸射击的掩护下，一连一排排长李世贵一马当先，纵身跃出战壕，率领一排战士发起冲击，仅用14分钟，并越过300多米宽的开阔地，冲到城头上，引领突击部队冲入突破口。红了眼的国民党守军用全部火力封锁突破口，任凭子弹穿梭，黄德福顽强地扶住旗杆，战旗在硝烟中迎风招展。红旗在城垣上飞舞，如同冲锋的号角，激励着战士们奋勇前进。突击部队的战士们如潮水般涌上城头，插向纵深。与此同时，后续部队沿着突破口顺利攻入城内。经过31个小时的激烈战斗，锦州攻坚战胜利结束。锦州的解放完全封闭气概，将永远激励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踔厉奋发，勇毅前行。李梦露和全媒体记者杨洋长期报道。
0: 5月17号，在国际博物馆日来临之际，沛水池战斗遗址沉浸在浓厚的红色氛围中。一场守护红色遗址、传承英雄精神主题实践活动在此温情启幕，以实景演绎回望辽沈战役峥嵘岁月，用鲜活艺术形式让革命精神在新时代焕发生机。活动现场气氛肃穆而热烈，场上春秋应党恩、传承与担当、现代花木兰传奇等红色情景剧轮番上演，参演青年演员真情投入演绎，借助生动的舞台情节，细依托沛水池战斗遗址开展的主题活动，立足红色资源活化利用，紧扣国际博物馆日传播主旨，以文艺赋能红色文化传承，通过创新表达方式进一步擦亮锦州红色文旅名片，引导广大青年铭记革命历史，尊崇革命先烈，自觉当好红色遗址的守护者，红色精神的传承者，让不朽的英雄血脉在古城大地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全媒体记者桂佳、吴代新报道。
1: 2026年全国帆船锦标赛暨世界水翼帆板青年锦标赛男女青年水翼帆板及世界青年帆船锦标赛男女青年水翼帆板及男子女子 ILCA 六级帆船选拔赛日前在山东烟台落幕。代表辽宁省参赛的我市推送选手卢青年，帆船与帆板运动员，是国内帆船领域规格高、含金量高的国家级重要赛事之一，既是全国帆船 ILCA 四级、青年 ILCA 六级项目的年度最高水平竞技舞台，更是世界水翼帆板青年锦标赛。练鲁胜介绍，卢锡斌身体素质过硬，协调性好，头脑反应灵活，15岁开始到我市帆船帆板队学习，后被我市输送到辽宁省队训练。2025年开始参加比赛，在同年举行的辽宁省帆板锦标赛当中包揽场地赛障碍沙滩运动会第5名。卢教练介绍到，去年国家队成立国青队，他作为排名第1入选其中。这次比赛一共打了16轮，从最终的成绩来看，卢锡斌的技战术水平还是非常高的，在他这个年龄段的选手当中具有一定的优势。
0: 连日来，我市出现降雨天气，雨水冲刷过后，城区空气清新通透，扬尘消散，空气质量优良。伴随降水结束，冷空气逐步撤离，我市开启升温模式， 未来几天天气温和舒适，风力平缓，雨发清脆，空气湿润清爽，告别了干燥闷热的体感。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三天锦州无明显降水，天气以多云晴天为主，气温平稳回升，整体体感舒适宜人。近期风力普遍偏小，无大风沙尘天气，出行条件优越。气象部门提醒，近期昼夜存在小幅温差，早晚气温偏凉，市民外出可按需增减薄外套，建议市民抓住晴好时段，合理安排休闲健身活动，亲近自然舒。
1: 活动现场，书画室内墨香四溢，爱好者们挥毫泼墨，以笔墨寄情怀。多功能厅里，学员们在老师的指导下专注练习乐器演奏，旋律悠扬。舞蹈区中，老年舞蹈爱好者踩着欢快节奏翩翩

起舞，尽显银发风藏，不时交流感悟。据了解，临河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依托东湖森林公园，于2022年投入使用

0: 提升居民幸福感、安全感、获得感，以扎实基层治理实效，温暖民心。全媒体记者杨洋葛木报道。
1: 为持续涵养文明新风，营造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近日太和区太和街道西宁社区面向辖区内居民发出文明共建倡议，号召全体居民同心聚力，携手同行，共同建设美好文明家园。本次文明倡议聚焦日常言行、公共秩序、邻里相处等关键方面，倡导居民自觉遵守公共文明准则，爱护公共环境与设施，摒弃各类不文明陋习，弘扬邻里和睦、守望相助的优良传统，践行绿色低碳生活理念，传承勤俭向善、尊老敬老的良好家风，以个人文明涵养带动社区整体文明提升。同时，社区锦绣之声志愿服务队将常态化开展文明宣传、便民帮扶、环境整治等志愿活动，同时诚挚邀请广大居民积极参与志愿服务，主动投身文明劝导、环境维护、邻里关爱等工作，以实际行动传递文明温度，汇聚共建合力，让文明新风浸润社区每一处角落。全媒体记者桂佳、段金玲报道。
2: 专题报道，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
0: 为保障春播生产有序推进，夯实全年油料作物生产基础，市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锦州市植物保护中心组织的专家技术团队身处花生种植田里，记者看到农机轰鸣穿梭，农户忙碌作业，农技专家们蹲下身，随手捻起泥土，感受湿度，仔细检查整地质量与待播花生种子活力。咱们这块地伤情正好，大垄双行精量播。现场农技人员围绕花生高效种植技术展开教学，重点推广起垄、播种、覆膜、一体化机实用技术要点。现场演示农机规范操作流程，帮助种植户熟练掌握关键技术。
3: 品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雄踞辽西，
5: 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
1: 新的铁牛轰鸣，机械化插秧作业的转变，临海现代水稻生产面貌焕然一新。
0: 当下逆势发展的成果给予高度认可，并梳理总结出三大可推广经验。一是坚持生态养殖，筑牢品质根基。
6: 私不探，不乱传。
7: 情义美，
8: 文明行为集荟萃，
9: 言行举止样样美。
0: 补偿款项至今是杳无音讯。
1: 了解到董先生的实际困难之后，阳光热线节目过后，记者再次与其取得了联系，进一步核实。
0: 并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及台安、岫岩有大雾，能见度500到1000米，局部有浓雾或强浓雾。
10: 右下全部挤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11: 磨刀不误砍柴工，运动让你更轻松。
12: 演一直到今天上午的9点钟，包括沈阳北部、大连、本溪南部、丹东、锦州、营口、阜新、铁岭、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呢。

0: 尽聊山海有情，
1: 看看
2: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3: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4: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5: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6: 0380接通之后呢，您听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在节目当中向我们讲述最近发生的您身边和工作当中。最播节目反映了一桩困扰自己十余年的烦心事。自家呢3.24亩土地被村委会统一处置，多年来10.24亩土地在内的村里土地进行统一处置，项目落地之后呢，相关的土地补偿事宜却